0: 文明。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猛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聚焦主要因子，创新治理举措，科学精准开展大气污染治理，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七里河的生态与活力之歌。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广宗县加快构建自行车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5月26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复盘分析一周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和短板，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具体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骥、吴洪志、冯祥立、李亚林、于海峰、韩飞、张健、魏华北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了近期重点工作举措落实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分析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总体形势，并汇报了 VOCs 和成品油排放治理情况，市公安局汇报了非法加油站点整治进展情况，信都区、湘都区汇报了餐饮油烟治理和城中村垃圾清理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下一步重点举措进行了研究会商。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持续严峻，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弹回潮。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紧盯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争分夺秒积累优势，以超常规举措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要紧扣当前主要污染因子，深入推进臭氧专项治理，严厉打击涉 VOCs 排放的工业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手工作坊偷排偷放行为，加强餐饮企业油烟治理，城市做好非法加油站取缔和城中村垃圾清理等工作，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实现源头减排、系统治理。要坚持人防加技防，持续强化科技手段应用和长效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城区面源微站、乡镇监测站、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环保绿岛等设备设施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学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持续夯实科学治污的基层基础。要聚焦重点区域和主要因子，强化分析研判，找准问题根源，立足大气治理阶段性特征，不断谋划一系列创新性举措，确保取得更加扎实成效。信都区、湘都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经开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3: 生态是底色，绿道是脉络，文旅是灵魂，赛事是活力。近年来，我市立足七里河资源禀赋，坚持综合治理、系统开发、融合发展，推动骑行、观光、游乐、竞技、文化等功能有机统一，

0: 让七里河真正成为造福市民的幸福河湖。清晨，当整座城市刚刚苏醒，七里河北岸已经奏响了活力的序曲。在长达30公里的北岸健身绿道上，骑行爱好者们穿梭在晨光与微风之间。这不仅是一条生态长廊，更成为了市民群众开启健康生活的城市赛道。骑行爱好者刘丽：
1: 只要有空，我就来这儿骑上一圈。这路上没有车，路面也平得很。看着两边的这花花草草还有水面，这个骑上一圈呀，这个一天的精神头都来了。
0: 七里河既是骑行爱好者的乐园，更是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目前七里河市区段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形成水面380万平方米，绿地率高达60%以上，水鸟在这里驻足，鱼类在这里繁衍。清澈的河水、清新的空气和满眼的绿意正滋养着大家的生活。市民范女士：
2: 七里河的水现在越来越清亮了，平时我骑车呀，还有带孩子出来玩啊，每天都会来这儿，偶尔啊还能看见河面上有小鸟啊飞过，感觉现在邢台七里河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七里河沿岸正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会客厅。从充满童趣的智跑游乐园童心岛，到探索未知的海洋乐园，再到韵味十足的东游流码头商业街，这里实现了生态美向生活美的华丽转身。市民张燕：
3: 现在这七里河沿线边上设施越来越齐全了，有公园、游乐场、有海洋馆，玩累了还能在码头上吃个饭，看看夜景，一件事都能满足，环境好，烟火气很足。
0: 得天独厚的滨水资源和专业的绿道设施，让七里河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运动的好去处。依托这条精品赛道，我市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常态化举办全程骑行积分赛、龙舟邀请赛等群众性体育赛事。这里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练兵场，更是全民健身的大舞台。市民窦瑞芳：
4: 这两年七里河经常有挺多活动的，像是龙舟赛和自行车赛都特别的热闹。这河道就是咱邢台人的骄傲，也让外地游客能看一看咱们七里河有多漂亮。
0: 从骑行热到赛事热，从生态河到经济河，七里河的美丽蝶变正是我市深入践行文化兴市战略的生动实践。随着沿岸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和文旅业态的持续丰富，这条河流将继续释放绿色动能，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市城管局七里河管建中心综合办副主任李成航：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围绕全文化做文章、做精做细城市管理各项工作，以七里河健身绿道为纽带，将沿线的景观景点串珠成链，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滨水生活，助力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
6: 广宗县紧扣全市自行车之城建设部署，通过共享制造、创新驱动、赛事赋能三轮发力，全面构筑链条完整、品牌卓越、赛事活跃的自行车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在广宗县高端自行车赛车制造园中园、智德自行车、闪电自行车等三个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投产目标。森帅自行车、凯兰迪体育用品等六个新项目已全面投产。作为广宗县共享式园中园建设的核心载体，这里规划建设的六个专业化产业园中园，形成一园带五园的协同发展格局。河北广宗经济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赵俊亮：
7: 引导龙头企业搭建共享车间、共享工厂和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焊接、喷涂、电镀等环节共享，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我们推动设计标准、材料、质量全要素共享，不断优化产业生态。
6: 通过整合资源、集约建设，园区内企业实现了原材料就近采购、配件就近配套、技术共享协作，真正构建起分中级响应的产业协作生态。河北锦泰车业有限公司通过楼上楼下的就近配套，实现了原料采购、配件加工、产品组装的全流程高效协同。河北锦泰车业有限公司

0: 晶体、含粒体。
1: 入驻园区以后呢，各种配件企业离我们也比较近了，然后对接也比较快，不仅让我们节约了30%的运费，生产效率也相对来说提高了一大截。
0: 以共享制造重塑产业生态，以科技创新激活内生动力。在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研发团队针对外卖市场需求，研发出高性能防侧滑轮胎，防滑性能提升15%。依托360余项授权专利，产品成功抢占高端市场份额。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黄应平：
2: 那我们呢，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紧盯市场需求，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的一个竞争力，用硬核技术稳住订单，打响品牌，全力拓展国内外高端市场。
0: 共享降本增效，创新强筋壮骨，赛事激发活力。广宗县还充分发掘自行车运动与文旅融合价值，打造了滨河健康廊道、漳河赛道、葡萄小镇骑行线等10条特色线路，将自行车赛事与乡村旅游、农产品展销有机结合，实现一城多景、一业多效。广宗县教育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江春叶：
3: 我们常态化举办全民骑行活动，做强本土骑行特色 IP， 串联乡村旅游、农产品展销等资源，以赛事活力赋能自行车，加产业融合发展，让文体旅农协同增效，推动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赢。
0: 从创新突围到共享协同，从赛事引流到产业升级，广宗县自行车产业正以小车轮转动大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5月26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东城部区的永安路洪德产业园至韩黄铁路段正式完成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作为市区东南部衔接沙河市的交通主干道，永安路日常通行车流密集，交通负荷较大，该路段顺利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提升了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5月24号晚7点，经改造提升后的沙河贸易街正式开街，当晚街区现场人山人海，霓虹闪烁，一排排崭新的标准化商亭沿街而立，不仅为商户提供了规范的经营场所，也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了集美食、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所。此次开街后的街区特色更为鲜明，街区布设的80个移动餐饮单元和特色餐饮档口，区域划分明晰，各式网红小吃与地方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同时，街区内部还设置着多处创意十足的打卡点，营造出独特的夏夜风景。当晚，川剧变脸、唐僧师徒 NPC 4人互动巡游、展现敦煌神韵的唯美舞蹈等多元精彩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
4: 下面播送5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湘都区2.76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市经开区2.8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2.96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沙河市3.1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仁泽区3.2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5名依次是。新河县4.9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4.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南宫市4.50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4.3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广宗县4.2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行团银行96306。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

0: 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00。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白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专业公证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0: 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带队负责同志是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郝一阳。郝理事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您来到直播间。今天随同郝理事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主任吕建鹏、康复部主任于荣、劳动就业服务部主任张文荣，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残疾人就业、培训、托养、康复、辅具、盲人按摩、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或者对邢台市残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与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今天节目一开始，郝理事长，首先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市精准助残服务工程的整体进展情况是什么样的，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按照省残联和市发改委安排，我们将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材适配、职业培训和就业、托养、助学、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评定补贴等服务3.1万人次。截止到5月底，为1275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完成全年任务的54.49%，为8680名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完成全年任务的64.3%，为5288名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服务，完成全年任务的60.78%，为295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完成全年任务的80.71%，为1413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完成任务的51.53%，为556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完成全年任务的70.38%，按叙事任务的完成我们是127.1%。全年总任务目标已经完成是63.55%。主持人。
1: 对，这是您提到的今年1到5月份我市在精准助残服务工作。

0: 程目前的整体进展情况。那从您介绍的这一组数据也能够看出哈，今年上半年咱们精准助残各项工作的推进速度都是很快的，而且超额完成了时序任务。我听到您提到了残疾儿童康复以及就业培训等等这些群众非常关心的民生服务，他们是如何高效推进保障服务落地见效的？您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市残联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精准服务工程，是省市民生工程之一。我们制定了2026年精准服务工程工作方案，确保助残服务工程顺利实施。二是细化目标，快速推进。我市制定了月度目标和工作台账，明确阶段性任务的目标、完成的标准、实现以及专项任务的牵头理事长和部室负责人，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三是协调指导、压实责任。市残联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进行实地督查、督导，听取工程的进度，压实、压紧工作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进度。四是加大宣传，突出亮点。我们在邢台市报、我看行、邢台发布以及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公众号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我们的儿童康复、残疾人托养、残疾人就业、高校办及代办服务。4项工作成功入选省残联“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创新案例。我们邻里互助托养服务康复工作在2026年省残联工作会上做典型发言。主持人。
0: 好啊，感谢您的介绍哈，非常详细，而且非常有力的措施，保障了我们各项具体举措的能够落地见效。网络平台郝理事长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问一下说，残疾人考取这个 C5 驾照，他听说有补贴是吗？想问一下补贴怎么补，另外怎么申请？您看哪位嘉宾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 C5 驾照，据我了解啊，因为这一块不在我这个范围，但是这一个是应该是燃油补贴，有燃油补贴，这是机动车燃油补贴，下来以后啊，我们看看谁主管这一块，可以留他电话，是吧？进行回访，
0: 您听到的这个补贴有可能项目并不是非常的细致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残联的相关负责同志和您来联系，帮您去解答一下这个相应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传统残疾人在托养的时候，多以这种居家托养的方式为主。那我了解到，咱们呢也创新开展了，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邻里互助托养这样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的肯定。具体都有什么样的做法，得到了哪些成效？好，理事长，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积极推进残疾人邻里互助托养试点工作。我们市的萍乡县、临溪县、龙窑县、清河县作为全省试点，率先开展邻里互助托养服务。到目前为止，已为3500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了邻里互助。我们探索了专业引领加邻里互助模式。五步托养工作法、智慧平台点单服务、志愿加医疗联动服务机制。中国残联教救部副主任崔瑞芳同志对我市的做法予以肯定，省残联工作要情对我市萍乡等县邻里互助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宣传推广。主持人。
0: 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郝理事长，他说：“我听说咱们这儿有的地方给有证的残疾人统一上了意外险，他说有这回事吗？这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的政策吗？哪些人能够 参保，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去进行参保，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您了解相关的政策，或者是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他所好奇的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好的，
0: 嗯。
1: 作为残疾人啊，我们做的这一个保险加助残工作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市残联积极争取了近17万资金，为市区的1.6万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保险。
0: 就业年龄段的，
1: 对，其他县市也积极争取资金，扩大残疾人的意外保险覆盖面，不断增强残疾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特点举措。
0: 这项工作目前还在开展，还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呢？
1: 已经告一段落。
0: 因为这位朋友刚才也提到哈，如果说自己符合相关的条件，没有参保的话，能否进行补办呢？
1: 这可以和当地残联联系。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具
1: 对
0: 体的
1: 对。
0: 政策哈。好，具体的相应的一些条件，我们在当地的残联也可以去了解到啊。希望您可以去沟通一下。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好，关注完了，最近我们是在托养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效。咱们邢台残疾人竞技体育，我了解到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并且提升了我们邢台的美誉度。那都取得了哪些成绩？残疾人体育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好，理事长，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竞技体育啊，最近我们取得了两项突出的成绩，一个是我们市推荐的残疾人运动员沈逸峰，携手队友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冰球比赛中夺得铜牌，这是中国残奥冰球队在境外获得的首枚冬残奥奖牌。第二项就是说，由我市承训的河北省男子盲人足球队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取得市立组全国亚军，同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为我们河北省、为邢台市体育事业增光添彩。另外，我们开展运动员选拔，邀请省体育专家及资深教练到邢台选拔残疾人运动员，组织近200名残疾青年参加了选拔活动，确定了21名具备发展潜力的运动员。主持人。
0: 好，这是我们的残疾人体育队伍，发展目前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
0: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蔡炼领导你好，
1: 你好。
2: 啊，就是现在我这个问题下，我是个残疾，是个盲人哈。现在你了解说，在现在在残联和这个移动啊、联通运营商是否协调一下？对我们这些残疾呢，这个花费啊，包括流量啊，能否优惠一些？在残联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或者是说和这移动公司啊、联通公司啊？介绍一下，能帮助我们这个残疾人，就是省流量或者省分钟数，因为现在都残疾人现在可收入都不是很可观的，是吧？所以说，咱领导都不是有这方面的安排的，是残联领导能给他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吧？让这个真正让这个残疾人感觉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和人性化的这种和谐社会的这种优势，是吧，领导？
0: 您是邢台市区的朋友吗？
2: 对，市区的啊，我
0: 啊，
2: 是
0: 邢
2: 新
0: 台
2: 都
0: 市
2: 区的。
0: 信都区的一位朋友哈，就针对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在通讯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相应的
2: 哎，
0: 优
2: 对
0: 惠
2: 对
0: 政
2: 对
0: 策？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理事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这位残疾朋友，你好，你提的问题啊，非常切合实际，
2: 对对对。
1: 我也感到很亲切。这问题我们下来啊，我们给联通、移动或者电信部门进行沟通，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0: 也就是目
2: 对，就
0: 前
2: 是，
0: 我们还是没有的，是吗？
1: 目前
2: 啊，
1: 我
2: 目
1: 们
2: 前
1: 掌
2: 没有
1: 握情
2: 啊，
1: 况没有。
2: 因为这个，我得了解这个保障法里边说这个，保障法啊，或者是开过两会的时候，就有这个政策，就是为残疾减免这个通话费啊，或者赠送的套餐流量啊， 有这个政策，但是我在也是在这个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所以说正好领导今儿上汉丰热线问一下，所以说回头以后把这事儿给咱邢台市的这个所有采集能办点好事是吧？
0: 嗯，
2: 让大家能讲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政策是吧？能改变这个在这个在社会当中一个和谐的这种温馨是吧，领导？
1: 对，你这建议非常好，
2: 啊、
1: 我们下来积极沟通。
2: 啊，你看现在这不是有这个王财旺，王财旺打电话比较不错是吧？也是前几年有的成了王财旺，现在都有流量了，就是说流量套财，该不该咱能不给见面啊，或者是说？增重一点，多增重一点，是吧？是吧，领导啊？你这回头在财联领导公司，协商一下，跟这个李松公司、联松公司领导沟通沟通，行吧，领导？
0: 就像郝理事长您说到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实际的问题哈。
2: 对
1: 对
2: 对。
0: 目前啊，这位朋友，我们说目前我们了解到没有相应的一些政策，但是郝理事长也提到了，线下会积极的和一些通讯公司取得一下联系，看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提供一些相应的扶持或者是优惠政策。您看，我们等待一下消息，可以吗？
2: 哎，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这个电话已经留给到我老师，到有啥消息的话。这可以给这拜赞啊！谢谢，
0: 嗯，
2: 谢谢理事长，这财联就是为财经服务的，反正你们都辛苦了，理事长都辛苦了啊！
1: 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好，也感谢您的
2: 参与。谢谢，谢谢，
0: 再见。嗯，确实是，比如说通讯费用啊，一些减免，我们残疾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相应也是一定的负担啊。好，理事长，
1: 对，
0: 其实除了在通讯方面，其他的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的残疾人特殊群体朋友们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福利哈。好，我们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残疾人就业培训、托养、康复、辅具、盲人按摩、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1233、2134以及2135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好，理事长，我了解到今年呢，邢台同时呢也承担着国家省级康复试点的任务。那针对性服务、视力残疾儿童以及精神障碍患者试点工作探索的模式是怎样的？我们目前工作的开展情况是怎样？下半段您先就这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这问题让我们康复部于主任进行介绍吧。
2: 好，今天呢，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任于荣于主任也在现场，这个问题您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年市残联围绕残疾人的康复工作，积极争取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试点任务。其中国家层面呢，我们的清河县被确定为全国0到6岁。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规范先行先试地区。那么在省级层面呢，我们临城县承担了稳定期精神障碍残疾人的自助互助，内丘县承担着中途失聪残疾人自助互助试点。目前三个地区呢已经结合着自己的试点任务以及本地的康复特色， 对残疾人开展了基本康复的服务。我们市残联呢，也将加大指导力度，争取在试点期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形态经验。
0: 好，这是我们的试点工作目前的一个模式和状态。那康复工作到今年以来都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呢？您也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咱们康复

0: 今年先后围绕着爱尔日、孤独症日以及助残日开展了多项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爱尔日期间呢，我们联合了多家康复机构，对全市进行了一个爱尔用耳的一个宣传。孤独症日呢，我们市残联受邢台学院的邀请，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主办、邢台学院承办的一个孤独症工作论坛。同时我们也联合了市妇幼保健院，对全市承担孤独症康复的这个儿童机构以及家长进行了专业的培训。那么在助残日期间呢，我们还邀请了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一同走进了邢台市特教学校，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电梯安全成用的讲座。系列活动的开展下来，我们共汇集残疾人以及残疾人亲友近万余人次。
1: 走到残疾人朋友的身边，和他们去开展相应的活动，把关心和关爱也真实的带到他们的身边哈。好，有位朋友在网络平台上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发现咱们市区有的公园儿还有商圈儿，增加了好多这个辅具共享驿站，他觉得挺好的，但是想问一下，说这个驿站都可以免费借用哪些辅助器具呢？借的时候方便不方便呀？需要去走什么样的流程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哪位嘉宾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李主任，
0: 这个辅具驿站的这个工作呢，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推开了。我们也是力争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的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全覆盖。目前呢，全市上下共有爱心辅具驿站835个，其中主城区有51个。主要配备的辅具有轮椅、掖拐以及助行器。今年，市残联牵头又在，好男关呀、百泉渊水公园啊、图书馆、博物馆这样一个文旅的点位，增设了爱心的辅具。刚才朋友也问了，就是怎么借用？咱们辅具的借用是完全免费的，只要这个市民或者是游客在所居住的这个社区或者是景点的游客中心进行简单的这个身份登记，以及留好联系方式，就可以免费借用了。
1: 还是非常的方便便捷的哈。好，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重度残疾的，就是每年都有那个居家护理跟那免费康复那个，不知道今年还有呗？我这个2年都没有用，没有申请上，今年能不能通过在线上能帮我申请？
1: 居家护理的一个免费申请是吗？
2: 啊，对。
1: 好，这个您申请了2年是没有申请到，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是，哦，对，是没有申请上。
1: 没有申请上哈。好，郝理事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我们的这个居家护理的免费申请工作开始了吗？怎么去申请呢？相应的一些政策跟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3: 这问题让我们，教育部的吕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有请教育就业部主任吕建鹏吕主任跟这位朋友沟通。
4: 这位听众您好，您是想申请那种居家托养的这种服务吗？
2: 哦，
4: 还是，
2: 就是那种吧。
4: 就是这种的话，您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残疾类别呀？
2: 啊？
4: 是肢体残疾还是哪个类别的残疾
2: 哦，肢体类，四肢。
4: 啊？就是您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多少？
2: 一级。
4: 一级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您是2年没有申请到，但是前年是有这样的服务的，是
2: 我前两年是有过，后来我就一直申请不上。
4: 对，因为它这个服务呢，它是这个不能连续为这个相同的残疾人进行服务，因为它现在这个服务的相对的资金来说是有限的，它只能覆盖部分的人群。您在今年9、10、11月份可能要开展这个持证残疾人的基本状况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您把这个咱们的服务需求填进去，然后这个再积极的跟这个县级残联再沟通。然后我也在跟相应的这个咱您户口所在地的这个。

0: 餐点再沟通，看是否有相应的名额，就可以适时的给他安排这样的服务了。
1: 嗯，9月份、10月份是吗，李主任？
0: 对。
1: 他可以从什么地方去看到相应的信息呢？
0: 这样的这个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呢，它是入户的，就是我们需要组织人员到他家里边去采集他的需求。
1: 嗯、那需要提前申请吗？
0: 这个当时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需求告诉这个采集人，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这个之前肯定也是跟那个县级残疾联也就沟通过了这个事情了，
1: 嗯嗯嗯、
0: 是吧？然后咱把它信息留下来，我们去跟县级残联沟通，是那个就是下一步可以覆盖呢，还是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再沟通吧。
1: 嗯嗯嗯，您看这个答复您还满意吗，这位朋友？
2: 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那职业的话可不可以申请啊？你像农业申请，我知道是9月份、10月份申请，他们都在那村委会里边、院里边，那个采集人不能走也不能去，
1: 不方便。
2: 那个也申请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是两年都没有申请上。
0: 这个
2: 今年的又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上。我说今年的能不能通过这个热线能帮我申请一次？
1: 嗯，这位朋友已经申请了2年了，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啊，并不是能够非常及时，或者是非常能够立即的去找到相关的信息，或者是进入到相关的流程。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具体再联系，因为您的这个残疾类别和等级是完全符合的，是重度肢体的，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的。然后他这个服务的话，首先是不能连续为一个残疾人进行服务，其次呢是优先覆盖更加困难的残疾人，咱们得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条件，我们下来再进一步的沟通，再联系，再评估吧。
1: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线下警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一下，再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哎，那行。
1: 嗯，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今天吕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即将进入到6月份了，也即将迎来今年的高考季。我知道咱们残联有助学相关的政策，您就这方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吕主任。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嗯、那个我们的这个助学项目呢，是针对三类人群，纳入建档立卡、低保和特困供养，就这三个范围。
1: 嗯，
0: 这个地方特殊要指出的是，这个低保是就是低保。不包含这个低保边缘户，就是纳入这三类人群范围内的，当年考入普通大学本科院校、研究生院校和高等大专院校的邢台籍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他资助的标准呢是分两类，一类是省级资助，省级资助的是残疾研究生是每生6000元，然后残疾本科生是每生5000元。残疾人家庭子女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是3000元，然后我们市级的资助呢是资助大专生，是这个残疾大专生是每生3000元，残疾人家庭子女的大专生是每生2000元。
1: 嗯，
0: 这个是针对市辖区，那个非市辖区呢参照此标准执行。
1: 嗯，
0: 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学生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学生或者父母的一方的残疾人证，然后家庭的户口本，我们当年考录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你的银行卡，然后还有这个入在校的证明啊，或者是入学学生证啊这一类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建档立卡证明、低保证或者特困供养证，三者取其一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申请流程是，我们需要这个携带相关资料到当地残联，就是户口所在地的县级残联申请。然后是县级残联，初审并公示后报市残联复审，市残联复审后，这样将相应的这个资金打到学生的卡中。
1: 嗯，没错哈。啊，我们也提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相应的信息，不要错过了申请的关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明天将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银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0: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啊，
4: 你咨询光伏发电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包括清河的供电局以后也得给我重新建设一点儿。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就说以后现在以后这个安装以后是市场价格，是竞价，经一会管多少年儿，他都给我说了说，解释的非常清楚。
4: 那您对他们的答复结果是否满意呢？
3: 挺满意。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有一个变电站需要出手续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还没有办好呢，这正在处理，正在办理，我们正在补充资料。
4: 哦，行，好的，啊，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4: 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天一城附近有一个电费的自助缴费机不能使用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哦，我给忘了，我记不清了。看俺岁数大，俺离这近，俺缴下房间现在不能用了。我说这。
4: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天一城附近往东自助缴费厅是国网团结路收费站，已于2024年11月25日撤销。现在已经撤销了，不能使用了。
6: 行。
4: 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取消套餐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上完之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

0: 时候钱他给我退回来了，就这。
1: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专栏，萍乡县油罩乡周边大量砂石料露天堆放，进出商混战扬尘大。2026年第一批全国营商环境监测站名单公布，我市5家单位入选。第三批邢台老字号认定工作启动，同时开展第六批百年老店评选。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启动，清河西站即将建成投用。有效完善市区与沙河的交通联络通道，永安路洪德产业园至韩黄铁路段提前通车。市图书馆多彩活动迎61，前4个月我省民间投资平稳增长。我省将为基层慢性病患者提供全流程健康服务，扫黑除恶、常态化惩处电诈等。法治中国建设重点明确，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等。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千万别在车里放这种罐装物，已有车遭封印，案件无法使用。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是一组民生资讯，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专栏来关注。当前，为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我市各地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线索征集以来，对我市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有效的督促作用。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有个别地方存在侥幸心理，落实上级精神存在敷衍的情况。以下是记者5月27号在萍乡县油罩乡周边的走访见闻。接到群众反映后，记者沿 G340 国道来到萍乡县油罩乡周边路段，在萍乡县油罩联合制超站发现大院里有卸到这里的石块和沙子等货物，部分沙子进行了覆盖，个别沙堆露天存放，门口称重处有散落的沙子，没有及时清扫。随后记者跟随一辆拉商混的罐车来到萍乡县油罩乡张田庄村一商混站外，发现进出厂区的路面上积尘较厚，车辆进出扬尘较大。记者跟在一辆正要进厂的车辆后，扬尘带起，已看不清前方。此外，进大门处路面没有硬化，正当记者现场采访时，一位自称是商混站管理者的男士走了过来。这位商混站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洒过一遍水，后来干了，没及时跟上。随后，记者沿601乡道来到了萍乡县油罩乡亭溪口村。在这个村子的南边有一个大型沙场，厂区用简易彩钢板围了起来，场地上有洗沙设备，大量沙子露天存放，未采取任何覆盖等抑尘措施。附近村民介绍，这个沙场已存在有几年时间，在此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认真行动起来，加强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配强网格员队伍，着力构建问题发现、精准溯源、整改落实、长效巩固的工作闭环机制，确实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 若市民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记者5月27号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第三批邢台老字号认定和第六批百年老店评选工作同时启动。为推进老字号品牌的传承与发展，去年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第二批邢台老字号评定工作，最终12个品牌入选。目前我市已认定33个邢台老字号品牌，同时18家企业被评选为第五批百年老店。目前全市百年老店已达45家。日前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正式开通运营夯实基础。首趟动车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对线路及各系统进行综合体检。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也是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区位与交通意义突出。目前该站站房主体、客运综合枢纽、旅客服务中心等核心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项目整体进入内外装饰装修、客运服务配套设施安装调试的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5月27号，记者了解到，市图书馆将推出6·1儿童节系列主题活动，涵盖书画联展、公益市集、绘本故事会、经典观影、护眼课堂、文学讲座等多项内容，为全市少年儿童打造一个寓教于乐、书香相伴的欢乐佳节。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1到4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做好慢性病管理，关乎广大群众健康质量。省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提出促进基层慢性病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到2030年底，全省以县、市、区为单位，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稳定在70%以上。根据通知，河北重点从加强高风险人群早期筛查干预，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分类分级管理，开展慢性病患者多病共管服务，加强慢性病中医药健康服务，提升慢性病健康教育成效等5个方面开展工作。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15/5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加快金融领域立法，将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注重加强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研究论证工作。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监狱法、刑事诉讼法，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0: 中完善涉外规定。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东部城区的永安路洪德产业园至韩黄铁路段正式完工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据介绍，该路段顺利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提升了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近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营商环境监测站名单，确定30家入选单位。河北省本次入选的5家单位均来自我市。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2家单位获评全国营商环境监测站，其中清河县行政审批局、威县企业和市民服务中心、广宗县行政审批局、新河县行政审批局4家单位被确定为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目前均通过成果验收。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自2024年以来，市经开区企业服务中心常态化举办星月同辉行动，提前摸排区内企业产业链配套需求与发展痛点，为重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量身定制活动主题。通过搭建开放式交流平台，鼓励企业围绕配套协作、降本增效等话题聊合作、找互补，并组织集体会诊行业共性难题，现场形成市场化解决方案，促成初步合作意向。同时，对每场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台账，明确专人跟进对接进度，推动意向转化为合同与项目。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已组织专场对接活动30余场，推动6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协作关系。近日，第3届河北巨鹿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产品展览会举办，展会期间累计观展人数超30000人次，现场达成交易额3500万元，意向采购金额1.5亿元。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20000余平方米，汇聚516家参展企业，参展产品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机械配件、工业零部件、精密五金、像素制品、新能源电池等多个门类。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江苏无锡一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车内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瞬间布满整个车厢。待男子发现时，泡沫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极大。所幸事发时他不在车内，未造成人员受伤。夏季来临，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一些放置在车内的物品在高温炙烤下可能会变成危险品。消防人员提醒，下面这些物品夏季严禁留在车内，请大家注意，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温度会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爆炸。因此，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若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罐体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爆炸。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若此时还将汽水来回晃动，瓶内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风险。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预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此外，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香水瓶可以形成类似放大镜的聚焦效果，若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产生火灾风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

0: 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

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

0: 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的胡立南胡医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足部伤口长期不愈合常见的病因。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胡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胡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中医院的烧伤科的胡立南。
0: 嗯，好，非常欢迎胡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哈。相信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比如说脚上是磨破了，或者是划伤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一些小的伤口，明明大家可能会觉得

0: 看着不是很严重哈，但是呢，总是反反复复不好。有的时候呢是结痂了，然后又破了，又流水，然后又反复发炎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小伤口，然后呢不必引起大家的恐慌，然后呢就是一拖，一拖就是好几周甚至是几个月。有的时候呢这个创面呢也是没有办法去恢复。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它不用管，或者是忍一忍，或者是需要时间，或者大家总是说这个脚啊总是需要走路，它可能愈合的比较慢，是吧？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创面久，如果说它很久很久都不去愈合的话，那它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很多隐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糖问题、血液循环的问题，还有一些感染处理的不是很恰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足部长期常见的一些不愈合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大家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哈。首先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这些。
1: 这个小伤口它长期不愈合呢，这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经历常见吗？胡医生，
2: 咱们怎么说呢？随着咱们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呀，日渐的好起来了，饮食各方面都不注意，所以呢，现在好多这个足部的一个伤口啊，也同时这个发病率也会增加了。 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慢性创面啊，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慢性创面足部其实是占到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说咱们足部伤口这个长期不愈合，它这个常见病因啊，有很多种，生活中呢，也都有这种经历，包括咱们。 脚上这种磨破呀、磕碰出的小擦伤、水泡，它的破损，其实明明不起眼的小伤口，但是有的可能10天半个月它都不见结痂愈合，甚至呢会慢慢的发红，渗液溃烂，越拖越严重。因为好多人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伤口特别小，我自己就能愈合，尤其是一些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在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我不用管就好了。但是到一定岁数以后，无论是代谢呀，还是免疫啊等等出现问题以后，都会往往越拖越严重。每当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至少得4-5天，已经感染加深了。大部分人呢，还是以为这个伤口是没护理好。 其实呢，大概率就是还是身体潜藏疾病在作祟。足部呢是人体最容易出现伤口千年不愈的部位，这和足部的特殊的生理结构、血液循环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而多种这种慢性疾病更是这个核心诱因。今天就带大家，读懂咱们足部伤口不愈合的一些常见病症，找准根源，科学的应对。 避免小伤口酿成这种大隐患。
0: 就是这些足部的这些小伤口，看着不起眼，但是也会发生了，就是10天半个月都不愈合。正常的情况，伤口可能大家如果说很浅的一些伤口，可能一两天可能就最起码它会愈合，然后慢慢可能就长好了，对吧？但这个伤口它可能一直不愈合，然后反复的去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它一旦有什么异常，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对吧？那到底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一会儿呢也会去给大家去分享。
1: 想一下哈，那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足部的伤口就是不太好愈合，那为什么这个足部的伤口不太好愈合呢？因为相较于这个咱们其他部位，比如说手部啊、躯干的伤口，足部的伤口呢愈合速度是普遍比较慢的，它因为它存在着这个天然的生理的短板，也是各类疾病发作的基础条件。首先，这个 足部啊，属于人体肢体的最远端，我们叫肢体末端，它的血液循环呢路径比较长，血流的速度最慢，因为越往远处走，可能咱们的血管相对来说也比较细，伤口修复所需的氧气、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呢输送不足，受损的组织再生能力大幅度下降。其次呢，双脚每天都承担着咱们全身的一个重量，走路、站立。 伤口呢，都会反复的受压摩擦，新生的一些娇嫩组织，也特别容易被。

0: 破被再次破坏，就是难以稳定这个结痂修复。最后呢，足部长期被鞋袜包裹，潮湿闷热，再加上这个透气性比较差，日常接触灰尘还有细菌的概率比较高，感染的风险呢，往往就远高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旦感染，就会直接阻断愈合的一个进程。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足部总是不太好愈合的这些原因哈。正常情况下，它也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些手部啊，或者是这个躯干上难以愈合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好不容易愈合了，一走路它可能又开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跟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都有很大的关系哈。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足部这个不愈合的原因可能跟一些疾病有的时候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就是不愈合的这些核心的这些常见病，一般都有哪些呢？
0: 咱们足部伤口不愈合，一般的比较偏轻的一些常见的，就是说小的破损，大概在7到10天，往往就会可能结痂开始脱落、干燥，也没有渗液了，甚至有的已经完全痂皮已经脱落愈合了。但是往往现在好多这种慢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它可能我2周还没有完全的愈合，甚至伴随着红肿、反复的渗液。啊，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以下一些疾病。首先，现在就是咱们谈之的，就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糖尿病。咱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并发症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诱因。在足部慢性不愈合伤口中呢，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首要的一个致病因素，也是咱们中老年人高发的隐患。长期的血糖控制不佳，会从那个神经和血管2个维度双重损伤咱们这个足部，形成这种无痛难愈、易烂的一个特点。一方面，高血糖会损伤咱们末梢神经，引发周围神经病变，导致足部的触觉、痛觉，还有温度这个感觉啊，都是大幅度减退的。这个患者呢，往往察觉不到这个鞋子的磨损、异物的扎伤。包括就是在洗脚的过程中呢，这个水温过烫的时候呢，他可能感觉不是很敏感，容易烫伤。啊，当这些微小的伤口悄然出现，他也因为疼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他可能不及时发现，这样就会持续的加重。另一方面呢，高血糖会造成下肢微血管的一个堵塞，动脉硬化。啊，足部供血会严重不足，伤口失去修复的一个营养支撑，同时呢，高糖环境会成为细菌的一个培养皿，极大降低咱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轻微的破损就会持续的渗液溃烂，啊，久久的不愈合，所以很多糖尿病足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疼痛的，仅表现为伤口的结痂反复脱落。创面的发白，还有少量的渗液，足部发凉麻木，并且极易被忽视。若拖延治疗，会快速的发展为深度的溃疡，甚至坏疽。啊，当然坏疽以后肯定要面临着截肢，甚至截肢的风险。
1: 这个刚才说到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大家也都听到过哈。可能大家本身都知道，刚才也说到了，它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对吧？但是呢，也说到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些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本身呢，它可能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它的一些并发症还是比较的危害的，是吧？所以说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脚上的这个伤口不愈合，大家就看看，哎，可能有的时候，你像这个糖尿病，它前期没有症状，大家可能也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可能也没有觉得到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可能就有一些小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对吗？那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糖尿病足，那还有哪些常见不愈合的这些原因呢？
0: 下面说的这个呢，是主要还是下肢血管性疾病。其实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它包含了咱们这个下肢血管性疾病，因为它也存在着下肢血管的病变。当然还有单纯的这种下肢的血管性病变，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可能病因不一样。啊，总体上来说，就是因为供血不足是愈合的拦路虎。就是除了糖尿病以外，单纯的下肢

0: 血管病变也是伤口不愈合的常见病，
1: 嗯，
0: 也是多见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长期吸烟、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啊，主要分为动脉硬化闭塞和静脉功能异常两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呢，他的下肢动脉血管狭窄、堵塞，足部缺血缺氧，伤口修复完全缺乏动力，典型的表现就是伤口比较干燥、发黑、结痂、坚硬，却不容易脱落，并且伴随着双足的一个冰凉，走路腿疼，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间接性跛行，足部的皮肤呢也会苍白，严重的时候呢出现就是干性的溃烂，而下肢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啊，包括疾病性的，其实还有一种是外伤性的，就是我受外伤受到这个损伤了静脉，它也会，这些疾病呢都会导致足部的血液回流受阻，血液淤滞在咱们的足部和下肢，伤口持续的水肿潮湿，反复渗出，啊，淡黄色的一些液体之类的，无法结痂，啊，长期下来呢就会形成一个顽固性的湿疹样溃疡，啊，多发于脚踝内侧，像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老烂腿，
1: 嗯，
0: 啊。老烂腿呢其实说的就是下肢的静脉溃疡，
1: 嗯，
0: 啊，就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当年长征路上一些老红军们就是过草地的时候都要缠腿，
1: 嗯，
0: 他这个缠腿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咱们这个静脉回流，因为他们长期的站立和活动，这个血液回流肯定是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当我缠腿以后，适当的加压和压力可以保证我这个血液适当的通畅回流，减少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溃疡的形成，啊。
1: 嗯，这个刚才说到的第二种原因，可能跟这个供血不足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但是呢，另外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相信，就比如说经常会诱发脚气啊什么的，跟这个有关吗？
0: 脚气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存在着下肢这个它的营养不是受阻吗？
1: 嗯，
0: 它营养受阻以后呢，就会导致我这个足部皮肤它的这种抵抗能力减弱。
1: 嗯，
0: 啊，包括神经病变啊和这个血液循环这种病变，都会引起它这个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呢可能会变得比较易脆，包括自身的油脂啊各方面的分泌不足，还有真皮层的变薄等等原因。啊，再加上我们的足部经常穿鞋里边有一些可能出汗呀或者什么的，浸泡，
1: 嗯，
0: 特别容易沾染这些真菌细菌，
1: 嗯，
0: 啊，它就会造成这种不愈合的伤口，啊，根源其实就是持续存在的一个局部感染，
1: 嗯，就是跟感染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是吧？
0: 对。
1: 那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原因呢？
0: 常见的主要是真菌和细菌的混合感染。
1: 嗯
0: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脚气，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足部本身，它就存在着微小的破损、脱皮儿、
1: 嗯、
0: 水泡等等，反复的诱发一些炎症，导致这个伤口呢迟迟不愈合，还会伴随着瘙痒、糜烂、异味等等。此外呢，伤口的护理不当，也是导致细菌感染的比较普遍。
1: 嗯，
0: 啊，外伤后残留一些异物，没有及时的清理。长期的闷着捂着还有沾水后呢并没有及时的消毒，它就会滋生一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等一些致病菌，引发创面的红肿化脓、渗血渗液，炎症持续破坏新生组织，让伤口呢陷入一个破损发炎，然后导致更难愈合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包括咱们反复发炎的一个甲沟炎啊、鸡眼老茧的一些开裂啊，也多属于此类的慢性感染问题。
1: 嗯，好，这个就是主要是跟感染有关系是吧？另外呢，相信大家还有一种经历哈，就比如说这个脚气了，或者是这个脚部发炎了，大家去到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他开一些维生素哈。那这个是跟什么有关呢？
0: 这个就会咱刚才也说了，
1: 嗯，
0: 这个足部的它的营养状态和一些免疫状态，
1: 嗯
0: 嗯啊，伤口愈合呢，就是其实就是细胞的再生、组织修复的一个过程，需要充足的营养去支持。很多人他没有基础大病，但却出现伤口以后呢，也是不愈合。
1: 嗯，

0: 核心的原因就是可能存在着减肥啊或者啥的一些长期营养不良，长期的节食挑食，包括老年人他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差，慢性病的消耗身体啊，都会导致咱们体内的蛋白质、维生素 C、锌、铁等修复一些必备的营养素的缺失。蛋白质是皮肤组织再生的核心原料，维生素 C 呢也是一个助力创面愈合、增强抵抗力的，锌呢能促进细胞增殖，一旦缺失呢，伤口修复就会直接停滞。同时，现在有好多人都是长期的，因为有手机嘛，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还有长期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反复的感冒等，导致咱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身体的抗炎修复能力也会跟着大幅度下降，微小伤口也会迁延数周不愈。
1: 这个主要就是受到免疫力的影响，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这些影响，是吧？你比如说这些植物它也是有的时候也需要养料和这个供给啊、水分啊等等，但是你像这个东西它如果说营养不良的话，那它也没有办法去愈合，是吧？它愈合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果说这个本身营养充足的话，那它可能愈合的速度还稍微的快一些。那除了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可能会被我们长期忽视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哪些是容易忽视的一些疾病呢？
0: 就是除上述这些常见的这种比较多的问题以外呢，像咱们平时的贫血，还有低蛋白包括咱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慢性的肾病、肝病等这些慢性疾病呢，也会间接导致咱们足部伤口的一个愈合延迟。严重的贫血呢，会造成咱们全身的一个供氧不足，足部的创面缺氧缺血而甲减会减慢身体的新陈代谢细胞再生的速度大幅度降低，也会造成咱们比如说双手啊、双足等这一些的粘性水肿也会降低咱们皮肤的一个质量。肝肾功能异常呢，会影响咱们营养的合成和毒素的代谢，也是导致咱们创面修复能力下降和反复不愈合的一个常见原因。
1: 其实呢跟多种的这些因素，包括多种的这些常见疾病都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不愈合的原因，我们就要从多方面去找到原因，找到病因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不愈合，大家可能会没有概念，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不愈合的，是吧？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些信号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表现去判断一下，就是怎么样的是小伤口，是不是普通的这些外伤，然后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呢？
0: 若当咱们的这个足部伤口它符合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就不能当成一些普通的擦伤去护理，需要咱们及时去排查一些基础疾病首先呢，肯定我们要从年龄上出发，对吧？你比如说我是属于一个青年，18岁、20岁的，一般的是不会有一些这种慢性的疾病它的血管皮肤都是一个质量比较相当好的一些迹象，所以它的存在呢，一般不会是基础疾病造成的，往往是一些感染等因素引起的吧。所以呢，当伤口呢超过两周，一般是超过两周，因为偏轻的7到10天，就是。说一句比较通俗的，就是我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细菌了，还没有感染呢，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也不容易感染。往往是超过两周还不愈合的时候，它往往伴随着一些感染，而且还不结痂，反复的渗液这个时候呢结痂，而且也容易反复的一些脱落，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到医院呢外科去评估一下这个伤口的情况，是不是存在着感染啦或者细菌感染这些情况。另外呢，就是创面呢比较发白发黑，干燥发硬，先不说它这个有没有这种基础疾病，当你这个伤口的创面它基底是属于一个发白发黑干燥发硬的时候呢，往往这个伤口会特别深。就是
1: 正常的这个创面应该是肉色的是吗？
0: 你像咱身体里边充斥着血液，都是红色的，
1: 嗯，
0: 所以当我这个伤口比较新鲜，就是一些比如说鲜红色呀这种粉红色的时候，它是一个新鲜组织，所以说它这个时候这个基底呢它会反而是比较轻的。 啊，当咱们发白发黑了，尤其是发白这一块，好多人往往看着判断不出来。嗯，其实打个比方就能知道，咱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买的那个瘦肉都是红色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一下锅，这个肉熟了，或者是坏死

0: 来就诊处理。
1: 嗯，
0: 另外就是伤口不痛不痒，但周围的皮肤呢存在着这个麻木、发凉，甚至感觉迟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去就诊。当然，这种往往是存在着可能存在着下肢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这个就是可能属于中老年人咱们要考虑的，年轻人一般不会。在走路的时候呢，伤口没有明显的痛感，啊，却伴随着小腿的酸胀、抽筋儿、走路乏力，甚至有的人可能我走个50米以后，哎呀，腿憋胀很厉害，我需要坐下休息一会儿以后，哎，缓解症状了，我还能继续走，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间歇性跛行，这个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和那个堂足，啊，这个疾病之间比较常见。另外，这个伤口啊，它愈合后呢，存在着一些反复的开裂复发，常年断断续续，无法彻底愈合的这一些，也要特别的警惕。
1: 嗯，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信号呢，还是比较明显和典型的，是吧？你像这个伤口都已经2个星期没有愈合了，那肯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另外呢，它的创面的颜色的问题，还有这个比较麻木的感觉，然后或者酸胀啊、抽筋啊，或者是反复的开裂复发，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就要去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判断一下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刚才说到的那一些问题当中的一种哈。那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护理加预防呢？
0: 我们一旦比如说发现我们这个伤口前沿不愈合，是吧，它包括伴随着一些感染啊，或者是有这种炎症和异脓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或者是我刚受伤，甚至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受的伤，我刚发现，当这些伤口及时出现的时候，首先呢肯定是要，我们都知道是要先消毒啊，常用的一些消毒剂呢，就像碘伏、酒精等等之类的，但是在有破损的这个伤口上呢，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碘伏的消毒，
1: 嗯，
0: 啊，避免用这个酒精去刺激创面，啊，清除呢，我们要把这个伤口体内的这个异物一定要清除掉，清除干净，可以轻轻的擦一擦，或者用咱们那个生理盐水，输液的用的生理盐水冲洗一下，保持咱们这个创面呢，干燥透气。因为在足部啊，我们经常要走路或站立，也会反复的去摩擦、受压，还有牵拉到这个伤口，所以伤口呢也不容易愈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这些活动。伤口如果一旦出现这些渗脓了、红肿扩大了、溃烂加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肯定要，一定要特别警惕，因为可能存在着一个深部的一个感染。尤其是一些偏深的伤口，它可能损伤到肌腱以后啊，它会造成一个逆行性的一个肌腱的感染，就是咱们俗称的坏死性筋膜炎啊。它这个也比较典型，你可以看到顺着肌腱，就是咱们就是俗称的那个筋，它在它的走行，哎，有一条特别红肿，其他地方反而好，然后按压的话也会特别疼啊，这个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往往还伴随着一些高热的一些症状。就是说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免去过度清创，包括一些挑破呀，把那些尖啊撕掉啊啥的，一定要到医院来去及时的就医，让医生呢专业的给咱清创啊，抗感染。包括咱们好多伤口，可能咱们普通人根本就分不清哪块是好的哪块是坏的啊，这所以说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足部伤口的进一步加重。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定要去规范的处理好我们的足部伤口，在家一定要去把它消毒，保证一个比较干燥透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如果说大家就是拿不准的，一定要让医生帮您去进行一个处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

0: 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的胡立南胡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足部伤口长期不愈合的常见原因。其实呢，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有的确实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哈，所以说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让大家来正确的认识我们足部的这些小小的伤口，不要看它是小小的伤口，有的时候可能会隐藏大大的一些隐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如何去科学的护理和预防，刚才呢给大家已经分享了一部分了哈。那你像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它的这些原因可能跟很多疾病有关系，是吗？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控制好各种疾病，然后也会这个减缓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是能够促进我们这个伤口的愈合呢？
1: 当我们发现这个足部的一个伤口啊反复的不愈合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排查它的原因。首先呢，高危人群肯定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糖尿病。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有糖尿病的话，血糖高了，这个伤口不容易愈合啊。所以呢，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并发症啊，这个糖尿病足是我们足部一个溃疡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发病人群。在说这个之前呢，我可以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原来有一个病人，他是从下线过来的，然后他的感染周期大概是20-30天。
0: 嗯
1: 啊，当时是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破溃，然后进而的红肿，然后整个脚趾其实已经发黑坏死了。
0: 嗯，
1: 当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呢，他其实还是比较年轻，大概是在50岁左右。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家里干活的一个体力劳动人员。
0: 嗯，
1: 当我们看到这个伤口的时候，进行了一个简单一个清创以后呢，就是做一些化验检查，需要择期的去进行一个这个手术清创啊。然后在检查过程中就发现了什么，拍了一个足部的一个 X 线，发现足部内有一个应该是一个金属类的一个这种条状物。当时就问

0: 他也可能也不太清楚，因为他这个脚啊，从受伤到这种啊破溃，他从来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当做手术的时候呢，从里边剥离出来这个异物以后，发现是一个金属的一个类似于铁钉一样的东西，然后他看着以后呢，他就说了，哦，这个东西大概是在他将近40天左右之前去一个。类似于废铁那种收费站，他从那儿路过过，那儿有这种东西。然后当时他扎进去以后，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发现，你看，发现足部开始破溃，刚20天左右。你像那个异物在里边已经待了有10几20天了，所以说他可能不是说我这个铁钉，它其实并没有生锈啊，但是也会造成这个。而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糖尿病，它存在这个病人存在着严重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它不疼，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走可能走个2公里、3公里都没事儿。但是当我们走到将近10公里的时候，哎，我们足部的某些受力点就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不适感。但是在糖尿病病人身上呢，他没有，哪怕说他走到这个脚已经开始这个受力点开始发红，开始有磨破的感觉了，他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走。这个时候呢。就会特别容易造成咱们这个足部的损伤。你包括咱们不走路不小心，如果这个脚踢到了这个桌子角，肯定很疼。然后我们会脱下来观察一下，他没有感觉，所以他也不会说去专门的去排查。另外呢，就是我皮肤有破损了，我肯定是要我能发现是吧？皮肤有破损以后，我有渗液。如果我穿的是深色的袜子，你稍微有一点点渗液，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糖尿病的这些高危的一些病人呢，我们除了每天的要控制血糖以外，还有每天的检查我们的双脚，就是可以看不着的地方，可以让家人或者是用个小镜子照着去看。另外，一定要这种感觉减退的人呢，一定要是避免这个赤脚走路，而且避免穿那种特别紧、特别硬的鞋子，然后我们还要穿浅色的袜子，因为有渗液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浅色的袜子你有点血啥、血迹之类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护理的一个防控。还要定期的排查足部的神经和血管病变，这个当然是到医院去进行这个神经的检查和这个血管的 B 超等等来排查。另外，血管病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其实咱们冬天的时候，糖尿病足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因为温度、气温下降了，血液循环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差一点，啊，也会导致咱们这个糖尿病足溃疡的这个发生率呢升高。另外就是避免这个久坐、久站，适当的抬高咱们的下肢，尤其是当。走路啊，或者时间长有这种间歇性跛行的人群呢，一定要在适当的抬高下肢，促进一下血液的回流，避免咱们这个小腿啊和足啊过度肿胀，这样也会导致咱们的皮肤的这个抵抗啊、耐磨性啊等等都会下降，也会导致它的破损。另外呢，我们还要补足一些营养，去增强咱们的体质，啊，日常的摄入一些鸡蛋、牛奶、瘦肉。还有豆制品等一些优质蛋白，当然豆制品这一块对于咱们糖尿病病人来说，尤其是有一些肾病的病人，一定要是少吃或者是杜绝吃的。当然新鲜的一些果蔬补充维生素，适量的摄入一些坚果，补充一些锌元素，避免这个长期熬夜，还有过度的劳累，一定要增强咱们自身机体的免疫力。这样的话，也会为咱们伤口呢提供，修复提供一些充足的支撑。
1: 刚才说到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防护啊，包括一些预防的一些点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说，这个足部的伤口不疼不痒，就是一直不好，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干预吗？
0: 首先呢，咱们得看看咱们，比如说咱们的年龄，还有没有一些基础病，像咱上面刚说的，有没有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

0: 等等这一些基础病存在。如果说没有，我又比较年轻的话，我这个伤口不疼不痒，一直不好。如果是反复破溃，看另外就是看位置，如果是还是在足底啊或者哪儿的，你可能就是说我不重视，反复的行走啊也会导致这种。还有一种就是，极少概率的吧，因为年轻人身上还是极少概率的，就是，如果这个伤口反复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不好的一些皮肤的这个疾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及时去看，到底是因为啥。
1: 一定要判断，一定要检查出来这个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那胡医生，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们是一般都是倒班，大概一周就是有2到3天的一个门诊，基本上没有固定时间吧。
1: 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咱
0: 对，
1: 们基本上都有人，是吧？
0: 对。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烧伤创面外科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创面外科来找到胡医生来进行咨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足部伤口长期不愈合的一些常见原因哈，也让我们对这个足部的伤口有了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认识，以及也说到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点，以及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胡医生。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普外医科的陈永利，陈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甲状腺健康的全方位科普，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5: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7: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8: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9: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3: 关注名医热。

0: 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大家下午好，我是梓潼。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你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来进行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进行收听。那么蜻蜓呢，可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这三部热线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的关注。那么有的时候呢，拿到我们的医院体检报告的时候啊，会发现自己身体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小的一些情况，而且会发现居然有甲状腺结节。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聊天，发现身边很多人或多或少甲状腺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觉得我们都挺年轻的，为什么甲状腺方面会有问题呢？现在呢会发现跟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一些患病率好像越来越高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人就有一些疑问，就会想到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的工作太忙，生活压力太大，还是我特别爱熬夜导致的呢？甚至还有人说啊，说熬夜熬的是甲状腺的寿命，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么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呢？是早点睡呢，还是比如说少吃加碘盐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的普外医科的副主任陈永利陈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陈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啊，今天来到这个直播，给大家伙一块儿聊一聊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科普知识。
0: 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呢，应该说呢，甲状腺呢，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这样的，应该说内分泌的一个这样的腺体。但是呢，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甲状腺到底有什么作用不是很了解，就知道好像就在脖子这儿。有的时候，尤其是有的一些女孩瘦瘦的，但如果甲状腺就是有一点点小问题，能看出来她脖子有一个蝴蝶状，有时候就会说，哎，你甲状腺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很多朋友也慢慢关注到了甲状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今天请陈主任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甲状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2: 对，甲状腺呢确实是，非常小，总共呢也就是不到，20克左右。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稍微大一点，30克，整体来说是还比较小的，但是它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任何人呢离开不了。如果说甲状腺功能出了问题，不管是出现功能的异常升高还是功能的减低，都会引起全身的一个器官的改变。
0: 对，其实对于这个甲状腺方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挺高的，尤其是关于它一旦检查出来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就会其实是比较担忧的。有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看通过一些新闻能够了解到，或者是听到相关的关于甲状腺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大部分有时候检查会发现有什么甲亢甲减，甚至有的时候会关注到一些新闻，会说某某某我们知道一些名人检查出了什么这个甲状腺是什么最懒的什么癌症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就会说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来忧虑，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一种表现，尤其挂了癌这个字儿，说它再懒或者是再不用顾虑和担忧，大家还是有点害怕的。
2: 是，那么今天呢，咱就从甲状腺的一个功能还有科普检不就是平时的检查注意事项开始，最后呢再聊一聊甲状腺癌。
0: 哎，
2: 行吧。
0: 好的。
2: 首先呢，甲状腺这个器官呢，刚才也说过了，它就是在颈前是一个蝴蝶状的，非常小，但是功能非常强大。整体来说呢，它主要是调节一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是你的代谢能量怎么是过度啊，还是正常啊，还是减退啊，它是管这方面功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小孩或者青年人，它是管生长发育。如果说小孩或者是青年人

0: 年人比较就激素比较低，那么呢，他就会发育迟滞，甚至是智力低下。第三个呢，就是在一些维持器官稳定的一个方面，尤其是目前这个好多愿意要二胎的呀，怀孕怀不上，可能跟这个甲状腺激素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甲状腺功能呢，关系每一个人的一个各个器官啊，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说甲状腺功能稳定，那么代谢就是很稳定，那你呢，就是情绪也稳定，身体状态也会很好。如果说甲状腺功能不稳，甲状腺出现了一个甲亢啊，又出现烦躁啊，食欲增加呀，或者怕热这些典型症状，这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脾气比较暴躁一
0: 暴
1: 点
0: 躁，
1: 哈，
0: 对对。
1: 都是甲亢。有的时候，尤其是刚刚您说到，其实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一旦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要准备生备胎备孕的一些这样
0: 对。
1: 的准妈妈们哈，就是一检查会发现甲状腺有甲减或什么，就会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胎儿。
0: 对对，
1: 我记得当时检查的时候，还有医生会说，有的时候也许对胎儿的智力也会有些影响。
0: 对它影响那个
1: 对，
0: 器官的发育，
1: 一说到这个就更担心了，然后说
0: 对，
1: 那就吃药调一调吧，或者有的比如说在怀孕过程当中检查出来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就说那我在这方面如果再用药的话，会不会影响胎儿？这其实大家都挺关注的。
0: 对对，其实您刚才这个担心呢，确实是有啊，就是说，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是激素缺乏引起的这个影响，会远远超过，因为吃药这个药物呢，现在就是说跟身体的激素是基本上一致的，不会有对身体有任何损伤，包括对胎儿造成畸形啊，这些没有那种可能，基本上啊，
1: 对，
0: 很
1: 其
0: 安
1: 实
0: 全的。
1: 对，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小心一点哈，尤其是在备孕的时候。而且其实现在说到甲状腺的话，会发现好像很多好像女性比男性多一点。
0: 对对。
1: 对，因为现在有时候一生气哈，有时候就会再调侃自己两句，不要生气啊，为了自己的乳腺，为自己甲状腺，千万
0: 对，
1: 不要动大气哈。然后
0: 对，
1: 会发现，一般说到这方面，好像就女性偏高，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确
1: 呢？
0: 实是啊，因为它是个内分泌器官啊，对情绪的影响啊，情绪对它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啊。女性呢，肯定是在情绪方面、控制方面没有男性更沉稳一些啊，容易引起另外就是一个劳累啊、熬夜啊，刚才您说那些都可以引起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哈，总觉得这个病好像就是女性更多一点，而且现在还发现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像有些小朋友也查出来甲
0: 对，
1: 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家长有的时候会比较顾虑和担忧的一些问题。
0: 其实甲状腺的发病呢，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尤其是年轻女性，包括年轻男性也有啊。当
1: 对，
0: 然，女性占一大部分群体。这个呢，刚才就说过，这个原因是非多种多样的，非常非常多的因素。目前呢，咱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长了个东西，长了个结节，啊，我担心是好的呀，是
1: 还是
0: 坏的
1: 不
0: 呀。
1: 好的，对，
0: 对，主要是担心这个，
1: 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甲状结节呢，它是最高发的。体检的时候呢，可能几乎个个都有。
1: 对，
0: 我们最近做过甲状腺筛查，那我自己估计大概70%-80%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尤其是长了个结节，有些是一个弥漫性改变啊等等，主要是结节。那么体检出来结节以后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恶性的。对吧？虽然说
1: 对，
0: 是懒癌，但是放到你个人身上都会很紧张。那么在这里边告诉大家，就是说，结节里边呢发生率非常非常高，但是呢，95%以上都是良性的，所以不用过度的恐慌，也过
1: 对，
0: 度的紧张。
1: 一旦说到结节，不管是身体哪部分的结节，都很害怕。
0: 对，确实是。
1: 对，刚刚我看您说到了一个弥漫性改变，这
0: 对。
1: 是一，之前我记得当时接到过我们听众的一些咨询，说弥漫性改变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它呢，
1: 是，
0: 这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描述术语啊，就是说正常腺体回声是一是是，比如说是个数值一，它呢就是说第一呢会变大啊，回声可能跟正常的不一样，这就是一种弥漫性改变。弥漫性改变呢，就是说它也是一种病，最常见的就是咱后边会说那个桔梗式甲状腺炎啊，一般会出现弥漫性改变以后呢，建议就是做一个甲功气象的检查，就看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1: 是这样哈。
0: 是这样。
1: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结节，那其实甲状腺不光是结节，包括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有甲亢，还有甲减等等哈。
0: 对。
1: 那关于甲亢的一个表现，其实刚刚您简单的也说了说，但是对于这方面，它还会不会引起身体其他的一些不适？就比如说我身体有什么状况，我可以往这方面去想呢？
0: 甲亢的症状呢，就是说它影响也是对

0: 全身都有影响。
1: 嗯。
0: 甲亢的原因呢，就是根本的原因就是甲状腺合成甲状腺激素过多
1: 哦。
0: 啊，就是说你新陈代谢过旺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你就是心脏跳得非常快
1: 嗯。
0: 啊，身体超负荷运转，典型的表现就是比较怕热，
1: 嗯
0: 吃得多，容易消瘦
1: 嗯，
0: 啊，而且容易爱发脾气啊，失眠多梦。另外就是能看着的，一个就是说脖子这儿可能会增粗，大脖子；另外就是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有吐血的症状。啊，
1: 对，您说到这个甲亢，说这个眼睛的一个变化，想起来，甲减有的一些朋友说这个脖子粗有可能就是甲减，我记得当时有这样说，说你脖子有点粗，要不你去查一查，
0: 对，
1: 是不是有甲减的这种
0: 不能
1: 情
0: 光
1: 况？
0: 靠这个外
1: 外
0: 观
1: 表
0: 去，
1: 判断，
0: 对，这个甲亢甲减呢，一个是主要看咱临床症状，另外就是做化验检查，
1: 做化验检
0: 啊，
1: 查，
0: 看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激素的检查，
1: 其实咱们这检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其实，甲状腺检查呢，后面也会讲，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看功能，就是抽管血，一个是做超声，看它的一个结构有没有结节儿，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关于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总是在说，但是呢，好像说自己很了解，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要只是好像就是简单的就了解一点点，然后了解之后就想着，我又不是通过运动改变呀，又不就比如说或者最简单明了的就是，如果我的结节太大，我直接手术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有时候其实也得分着去看一看，就包括刚刚您说到这个甲苯
0: 桥
1: 这
0: 本
1: 个
0: 是甲状腺炎，
1: 桥本，对对对，这个好像这方面疾病的一些朋友也挺多
0: 也
1: 的，
0: 挺多。它的表现呢，临床表现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啊。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引起的。刚才就是说，咱今天这个话题就是甲状腺和身体的健康，尤其是今年这个甲状腺日呢，它的主题是甲状腺和营养。这里边提到一个营养就是硒元素，那
1: 硒
0: 么
1: 元
0: 硒元
1: 素，
0: 素缺乏就会引起桥本甲状腺炎。所以说，如果说，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症状啊，主要是检查超声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弥漫性改变，甲状腺功能呢会出现一个过氧化物酶抗体和这个球蛋白抗体的升高，啊，只要数值上的升高，啊，就可以定是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好的，我看到有的一些朋友问到说，这种4厘米的结节，早晚得手术，是这样吗？
0: 这个结节大小呢，不作为手术的依据，
1: 不作为依据，
0: 对，手术呢，第一就是说，如果怀疑是恶性的，或是穿刺证实是恶性的，这是建议手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节特别大，影响生活了。你比如说，就像你主持人，对吧？我是这样大脖子，或者是演员，或者说，老师，影响形象了啊。特别大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手术指征。另外就是压迫气管喘气费劲儿啊，或者说压迫食管咽东西困难，或者是胸骨后甲状腺，因为胸廓是固定的容积，如果长到胸骨后，前边是骨头，后边是骨头，这时候它肯定会出现压迫症状，这时候呢也是建议是手术的。所以说，如果说在正常的一个颈部的位置往外长4厘米的结节，是确定是良性的情况下，它不作为一个手术指征，是这
1: 是
0: 样
1: 这
0: 的，
1: 样的哈，很多朋友就是看到某一个这个，然后就觉得是不是我好像要进行这个手术了，说是这个手术就是很小哈，但是一旦进行手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的一些顾虑和担忧的。对，我看到也有朋友说我4A 穿刺，问了3、4个医院就让我手术割掉，但是我不太敢割，我想等等看。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就在想，有没有就我的结节会变小，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结节呢，变小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就是说，如果说一旦是定的是肿瘤，就是恶性的，变小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你比如说有炎症，比如说囊内出血，就是甲状腺腺瘤，或者说结甲囊内出血，这时候呢，它突然增大以后呢，这个出血吸收，它会减小，它自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减小
1: 自然不会减小，对，因为很多一些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吧了解到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什么的调节，或者用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能够让它慢慢变小。就很多朋友想能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手术了哈。但是也有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我们的科普的宣传，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网上的一些谣言，大家还不要可信哈。然后有的一些朋友说，那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结节不算大，我需不需要定期的去做一些检查？大概就是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呢？
0: 这个一定要做定期检查。这个多长时间一次呢？是根据你检查结果。你比如说，报的是 4A 类。

0: 或者四 B 类的，
1: 嗯，
0: 特别小又不愿意穿四情况下呢，
1: 嗯。
0: 尤其是四 A 类，甚至四 B 类，就是级别越高，你复查的时间呢就应该越勤一些，越短一些，
1: 嗯，
0: 密切观察这个肿瘤的一个动态变化。如果说观
1: 嗯
0: 察了一年没有明显的增长，颈部淋巴结也没有说明显的变化，这时候
1: 嗯嗯，嗯，
0: 可以密切的观察。
1: 可以密切观察，嗯，
0: 多长时间呢？一般是3个月左右，根
1: 嗯嗯嗯，
0: 据病人的焦虑程度，因为现在把这个手术指征呢，有一条是病人焦虑，他就把这个甲状腺疾病呢当成他一个终身大事，
1: 对，
0: 一直考虑他，就是说晚上睡不着，吃饭也不香，这
1: 嗯，
0: 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干预的一个指征，
1: 嗯嗯嗯。嗯
0: 是这样。
1: 嗯，有的这确实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情绪了哈，尤
0: 对
1: 其
0: 对。
1: 一说要手术，很多时候就想跟医生讨价还价，我能不能
0: 对，
1: 不手术，
0: 对，
1: 我能不能有其他方法？但有
0: 是，
1: 时候确实他已经影响到自己的一些生活了。
0: 对，
1: 嗯，有的一些朋友有的时候吞咽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了啊。我看到还有一个朋友说查出来是4A，穿刺结果是恶性，他说约好手术了，但还是会有一点害怕，然后还想着能不能不要做手术。
0: 这个呢，就说一个是得看这个肿瘤的位置，就是目前呢，就是国际指南，包括国内指南呢，对于特别小的、微小的乳头状癌，单纯的呀可以观察，尤其是国外指南，它是可以观察的，尤
1: 可
0: 其是
1: 以，
0: 低危类型，就进
1: 嗯嗯，
0: 展比较慢的呀，发病比较，就是说进展比较慢，不容易出现转移那些类型呢，是可以观察的，但
1: 嗯嗯嗯。
0: 是依从性一定要好，因为有些病人满不在乎，就是定了癌了以后，他因为觉得不当吃不当喝，他也不重视，可能经过。好几年都不查，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依从性非常好，让你半年一查或者3个月一查，你就定期来观察它大小变化，这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已经确定是甲状腺癌了，这时候病人可能70多了，对吧？我观察半年、一年没有任何生长，对吧？我就可以再接着观察。另外呢，就是说可以吃上口服的这个优甲乐，
1: 对，优甲
0: 这就
1: 乐，
0: 是口服替代治疗，能够抑制这个肿瘤的增长。这是一些保守的治疗方
1: 我还看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都没有，我一检查我就五级了，
0: 案。那就是已经定了。
1: 已经定
0: 对，
1: 了，
0: 确实是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科普，要提高公众对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认识，就是要筛查，把这些早期肿瘤筛出来，筛出来以后早期干预，避免一些后期，因为这个肿瘤侵犯后反神经啊，引起声音嘶哑呀，包括手术以后。包括侵犯气管以后需要做气管切开，那些呢就严重影响生活了。
1: 对，有的时候确实影响不太大，一检查发现已经有些问题了。
0: 对。
1: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我还看到一位朋友说是0.55毫米经典乳头状微小癌，没有转移，用做手术吗？这种情况
0: 它属于，按国外指南是可以观察，
1: 可
0: 像
1: 以
0: 您说
1: 观
0: 这种
1: 察
0: 情况，
1: 哦。
0: 但国内指南。一旦确定了，都是建议手术。
1: 都是建议手术，
0: 对，
1: 对，其实这个就看自己啊，是，
0: 对，
1: 如果观察也可以，但这个是不是就定
0: 一定
1: 期
0: 要，
1: 检查了？
0: 对，一定要定期检查，3个月到半年一查，
1: 三
0: 看
1: 个
0: 这
1: 月
0: 个
1: 到
0: 肿
1: 半
0: 瘤的
1: 年，
0: 变化。因为它这个刚才也说过，它是个比较惰性的癌，即便长也长得非常非常慢。为什么，最近这个甲状腺癌多了呢？就一个就是说，跟这个人民对这个公众对这个意识会升高。之前呢不是甲状腺癌不多。之前是因为包括最早的时候做尸体解剖，这个尸体上因为病人不在了，一查一解剖的时候呢，发现有甲状腺癌，他们没有发现，因为他对人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那会儿对人也不重视，对这个病不重视，所以说感觉是发病率会增多了，
1: 我还看到我朋友说是5类恶性，0.5×0.3，医生要我全切。他说，但是我不想失去我的甲状腺，就是如果整个失去的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吗？身体？
0: 这个，它你看它是几个病灶，位于哪个侧叶，位于哪个部位，用不用全切？目前的指南呢，就是说能保留尽量保
1: 尽
0: 留，
1: 量保留，
0: 对，但是前提是得根治性切除。你比如说2次叶都有的话，那肯定不能保留。如果说固定到一侧叶，对侧叶没有问题，那保留一部分甲状腺呢，对于它本身来说，还有一部分合成功能，这样对它将来激素的一个稳定呢，是有帮助的。
1: 尤其是涉及到全切，就更
0: 对，
1: 加的。觉得害怕了，还看到有
0: 他
1: 朋友
0: 这
1: 说，
0: 个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全切以后呢，吃口服的这个 优甲乐，
1: 嗯，
0: 可以完全补充这些激素，而且这
1: 哦，
0: 些补充了以后呢，哪怕就是怀孕啊、生孩子呀、重体力劳动都没有问题的。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哈，
0: 对。
1: 嗯，我看一朋友说我观察3年了，我看不长了，我不打算再继续观察了。
0: 因为观察对于他本身来说也是一种，
1: 他
0: 很
1: 一
0: 大
1: 直，
0: 的一个事情，
1: 对，他
0: 对，
1: 一直得心心念念这件
0: 一
1: 事
0: 直
1: 儿，
0: 想这些事儿，
1: 对，
0: 对。
1: 一直想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我们都会看到。有的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比如或者有个小小的结节，我们的医生建议我们来观察，或者比如说先进一步的没有其他的一些干预。然后比如说很多朋友就会想着，因为我们很多咱们的一些喜好吧，我就愿意食疗去，能不能就是起到一些这样的作用？运动也好，或者吃东西也好，就觉得我从我的一些根本上，我从这方面我能就是说更好的来进行一个预防，或者比如说控制，在这方面可行吗？
0: 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检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通
1: 嗯
0: 过运动啊、饮食防止它发病，这是科学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查出来有问题了，你比如说查出4类或者5类了，
1: 嗯
0: 你再从病因上处理，那就是本末倒置了，那也是不可取的。你比如说我，你说我现在是良性的，对吧？或者说我没有问题，我通过这些饮食啊、运动啊，包括规律休息啊，可以防病。但是你一旦得了病以后呢，你再当然注意那些饮食也好，休息也好，那是也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完全可取，一定要规范的一个诊治，听从医生的建议，需要穿刺呀，或者说，手术啊。现在呢，还有一些新的方法，你比如说，射频消融，
1: 对，消
0: 对吧？
1: 融，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是良性的，对吧？
1: 嗯，
0: 甲状腺腺瘤也好，包括一些早期的癌，在某些医院也在开展一些治疗，密切观察就行
1: 嗯，嗯，
0: 了，
1: 对，现在很多朋友就想着，如果小一点的话，做消融，感觉也状
0: 也是
1: 态，
0: 可以的，
1: 对，还是可
0: 对，
1: 以的。
0: 对，
1: 还有一朋友说我穿刺很疼，就觉得穿刺挺疼的。
0: 穿刺目前来说，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疼，因为都
1: 嗯，
0: 就给打那个屁股针那个针头是一
1: 哦。
0: 样
1: 嗯，
0: 的，
1: 有人说感觉穿刺挺疼，他说我直接就切了吧，我不想穿刺了。对，所以其实大家对这方面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看到的相关的一些科普也是非常的多的
0: 对。
1: 哈。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想能不能尽量补充一些这样的营养啊，或者通过刚刚也说到了饮食方面的一个干预，然后还有比如说从吃。碘呀，或者这个盐这方面，我记得当时好像查出来甲状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什么尽量少吃海带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哈。
0: 这个呢，就是说中国人呢，有时候查了以后呢，容易走两个极端。有
1: 嗯，
0: 些人呢，我也看着过，发现过，原来是超市没有不含碘的盐，无碘盐。
1: 对，
0: 最近超市这几年已经有了无碘盐。
1: 嗯
0: 当
1: 嗯，
0: 然了，有些人群是确实需要
1: 需
0: 注
1: 要，
0: 意低碘或者无碘的。你比如说甲状腺术后的甲状腺急性炎症期，都需要暂时的、短期内的一些低碘或无碘盐饮食。长期进食无碘盐是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当然了，如果说我说过量吃也不行，对吧？你说过量吃碘，过量大量吃海鲜类呀、海带呀，补碘过多也不好。就日常的，就是国家这个含碘盐加上普通的一个饮食就是足够了。也不用说过多的吃碘，或者说过多的不吃碘，都是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就是。适当的吸收一些，适当的吃点，其实
0: 对
1: 没
0: 对对，
1: 有那
0: 就
1: 么
0: 说你
1: 影
0: 特
1: 响。
0: 殊时期，你比如我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术后呢，尤其是需要做碘131治疗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呢，我需要忌一段时间碘盐，这是可取的，
1: 我看到一位朋友发了一个超声，是甲状腺结节，左右叶较大，说左侧较大是0.75×0.83以及0.50×0.7。三，他说医生希望我去切除，不要再检查观察。他说这种情况我还想观察。
0: 他给这个信息不是特别详细。结节第一呢，要看是囊性还是实性。另外呢，它有一个 TARDS 分级，看它分级是几级。
1: 他是4A 级。
0: 4A 级那么小的呢，小一，我看刚才听您说都是小于1公分。
1: 对，他还有
0: 这样呢，就是说，一般首先建议就是观察，
1: 观察，
0: 3个月到半年一查，观察大小变化、级别的变化。如果说连续随访2年没有任何变化，级别也没有涨，可以接着观察。
1: 可以接着观察，
0: 如果说特别担心的情况下，可以做细菌穿刺，
1: 可以
0: 就
1: 做
0: 是
1: 穿
0: 刚说
1: 刺，
0: 的一个注射器，抽的细胞出来做化验，看看是肿瘤啊还是良性的结节，这个是可以做的，
1: 那其实关于甲状腺方面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的哈，应该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而且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年轻化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比如说我自查一下自己的甲状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自己试过，根据视频，我查不太准。

0: 这个确实不好磨，因为假如
1: 对，
0: 现在本身呢特别小，刚才开始讲二十克，二十克就不到一两，就一点点东西，
1: 对，
0: 除非它长了个结节，能摸着，这是好磨。正常假如现在摸得非常柔软，不好摸出来啊，尤其是如果说病人再胖点啊，或者说一个是肥胖，另外就是说个头再矮点，脖子再短点，有时候就不容易摸着啊。它的检查呢，主要靠甲状腺筛查，当
1: 筛
0: 然自
1: 查，
0: 查也是必要的。你如果长了个结节，自己筛查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但是，一旦比如说觉得有些问题怀疑的话，不妨检查一下，很
0: 对，
1: 方便哈。
0: 很方便的，
1: 对，刚刚我们陈主任说的，就是抽血哈，
0: 主要是超
1: 对，
0: 声，
1: 超
0: 加
1: 声，
0: 上抽血，对。
1: 对，检查完了，到底有问题没问题哈，我们就放心了。有问题，看看我们是观察呢，还是需要治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更放心哈。可以比如说提前做好一些预防这方面的也都可以哈。好的，时间来到了我们的下午的5:14，这个时间段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继续邀请您关注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一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9: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

0: 来的民意热线，大家好，我是梓潼。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推出的。那么在此时此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普外医科的副主任陈永利陈主任，在今天呢跟大家来共同关注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电话，打入23055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1: 我是在在那个桥东区桥东区这附属二院，就是检查个甲状腺那囊肿。囊肿我是这个事儿，他这囊肿他是这个就是抽血，这个囊肿他这个大小，那这个抽血能不能检测出来？
2: 抽血不能看甲状腺囊肿大小，它这个大小要看超声。
1: 哦，那说还得那个是那时候那个是这是有2-3个月了，这到当时也去在那附属二院再检查一回来。
2: 哦，您说是在顺德路那个医院是吧？东院区。
1: 对，我现在那病区啥都反正都这个啥这个这个都在人号的。
2: 嗯，就是说您当时做什么检查？做超声还是做什么？
1: 我做超声，就是那个这他说甲状腺液，甲状腺有囊肿，还有那个肺上嘛，有个肺积液。这个是还有这个我胃跟这肾上吧，还有个有个囊肿，他说介绍说出来是这几样，我说怕他这个是这个到再几个月再去在附属二院再检查一回。
2: 就是说您当时那个甲状腺超声报是囊肿多大，有没有分级？那个分级报是几级？
1: 他这个梦想，我是个残疾人，我其实他也没说清，我忘了，他说大概是不大，凡是他没说多大，他说我那是啥，他说是算量刑的，这事是什么事干的，我没干的。
2: 如果说当时考虑给您说是良性，应该就是大概率是囊性或者像比较小的，可以3个月再查一下。下次您查的时候，你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说是囊性还是实性；另外就是看一下级别，如果级别是3类以下，你就半年或者一年一查就可以了。
1: 那我说这个郑医生，我说接下来在这不方便时候，我再去到在桥西医院那，在桥西那我再检查一下，行吗？
2: 可以，没有问题。
1: 我说在这检查，把这整个肺整个把这个肝功能这全部一下检查下来，这个可以呗？
2: 您拿着您原来资料拿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有必要的话咱需要查就复查，没必要查咱就不用查，给您说解释一下行了，行吧？
1: 那我拿资料那我要是从就这东区这拿资料，拿着病历。就给复印，也给复印呗。
2: 给复印，都给复印。
0: 嗯，
1: 行了，好像到你在那个科了是？
2: 我是普外医科。
1: 好，到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做诊？这是？
2: 我是每周二全天。
1: 哦，平常都在病房是吧？
2: 对。
1: 好嘞，
2: 嗯、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嗯，
0: 好的，好，先这样，好，再见。好的，这位听众正好说到了关于他检查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我们陈主任问的挺详细的哈，比如问他具体情况，你这个说是良性，但是大小啊还有其他的情况其实说不太清楚，所以说其实正好是想问一问我们陈主任，关于我们一旦检查拿到相关的报告，就我们该怎么去看，虽然就是说一般拿到之后我们再会去拿到科室让我们的主任医生给看一看，看看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先简单的看一看，就是说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能够看懂我们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呢？
2: 好的，
0: 嗯，
2: 那么那关于这个甲状腺检查报告呢，一般就，咱常规体检就2个，一个呢就是甲状腺超声，超声呢它是简单方便，没有辐射啊，而且对诊断甲状腺结节的有良性呢，准确率啊，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就是说，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呢，首先你要看如果有分级系统的话，这个呢不是所有医院都有，有些体检中心可能没有，
0: 嗯
2: 啊，它这是。这个分级系统是靠

0: 大夫的经验，根据这个经验，当然来源于这些大量数据一个统计分析来的啊，就是根据这个分级系统呢，它会分五级，一二级呢就是肯定是良性的，可以不用管它，那么三级呢，它大概率是阳性的，95%以上是良性的啊，也就是说它恶变率呢小于2%，非常非常低啊。如果是所以说一二三类一般都不用特殊处理，除非是啥三类结节非常大，随访呢。它也长得特别快。你比如说，我今年体检跟去年体检一比较，啊，长了半公分甚至1公分，这时候呢需要警惕。虽然报是三级，你也需要警惕，有没有看，需不需要做穿刺啊这些。那么一旦到四级呢，你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四级里边呢分4A、4B、4C，那不同的A、B、C 呢，就是代表不同的恶性可能。A 级呢，4A 呢就是说。2%到10%的恶性可能，啊，它的这个呢，根据肿瘤大小可以定期随访，也可以。当然了，如果说我特别焦虑、特别紧张的话，可以做一些穿刺，定性，看到底是不是。那四 B 类呢，恶性程度就会更高，10%到50%了。这时候呢，一般都是建议穿刺。四 C 呢，那就是说，它比那个四 B 更要高，是50%到90%。所以说，四 B 到四 C。都是建议是穿刺，4A 呢，根据大小，根据病人的一个焦虑程度，可以做观察或者穿刺。五级呢，恶变率90%以上，这个呢就是说需要立即干预的。这是超声，就是说它的大小呢，就是说这是再往说细，就是专业性的，就是看它的大小啊，离被膜的距离啊，纵横比啊，包括有没有钙化啊、血供啊，这是分级的依据。所以说咱只要看清分级就行了。第二个就是看甲功。甲功里边呢，有的医院是有三项，有的是五项，有的是七项。里边呢，就是说常见的就是一个 TSH，TSH 就甲状腺促，就是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就 TSH，它就促进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呢，你要看它的高低，它如果高了呢，说明甲状腺功能是降低的。降低就是反馈你大脑让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所以说 TSH 如果升高。说明你有甲减的倾向，如果是降低，说明是甲亢的倾向。那么另外就是看 T3、T4 和游离 T3、游离 T4，这就反映你那个甲状腺功能一个实际水平。它正常范围就是一个正常的，如果升高了就是甲亢的可能，降低了呢就是一个甲减的一个可
1: 可
0: 能。
1: 能，对。
0: 另外就是两个抗体，这个有些人呢看到以后特别害怕，有人上千甚至好几千。
1: 对。
0: 这个抗体跟病情不成。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诊断敲本身甲状腺的一个依据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高10倍甚至20倍甚至高100倍这个呢，所以说你看到不用害怕，它的数值呢跟你的病情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它的升高只是提示敲本甲状腺炎这是关于甲状腺检查的两个，一个是超声，一个是化验
1: 对，其实刚刚我们的陈主任也做了一些这样的重点的这个提示哈，就比如这个结节大小，这个不是那么关键。就其实从一开始我们一直在说良性恶性，这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哈。那么一般如果我们想看的话，就像刚刚说的，这两项检查最好是结合起来，就更加相对准确一些。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度的，就是有过度的一个担忧。但是如果一旦有这个情况的发生，我们还是要谨遵我们的医嘱哈。就像刚刚我们电话的那位听众，如果比如说他拿不准的话，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也可以拿着您的报告去到我们的医院来找到我们的陈主任哈，来过多的应该说检查一下，看您的这个报告，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再做多一个这样的了解。那么其实我们也在说，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挺多的。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没有恶变的这个风险呢？
0: 有，肯定
1: 有。
0: 是有恶变的。对，就是甲状腺结节为什么分类呢？分类，你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四 A 类2%到10%的恶性可能，对吧？
1: 对。
0: 就是有些人一开始是三类，你随访着可能就成四类了。它长着长着可能出现一些钙化呀，或者说纵横比变化呀，或者说分叶了，就变成不好的了。你包括腺瘤啊。包括一些，特别小的，可能就是甲状腺肿瘤，这跟大小没关系。
1: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的话，还有的这个朋友是不是说到，只要我少熬夜，是不是也能相对的，对我们的甲状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
0: 对
1: 护。
0: 对对，这个熬夜呢，不光对甲状腺，对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影响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管。 通过哪种疾病，我会发现跟大家提倡的一个规

0: 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能够预防控制的都是在我们的饮食或者作息方面来得到一个关注啊，就是作息规律一些，要少熬夜，然后心情其实挺重要的，
1: 心情很重要，
0: 对
1: 对，它是个甲状腺是个内分泌器官，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情绪对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可以哈，
1: 嗯。
0: 那么关于今天甲状腺方面的一个这个科普吧，我们暂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今天陈主任的一个这样的分享。那么我们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来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好的，听众们再见。
0: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8: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9: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8: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9: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8: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9: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

0: 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是周四，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郭守敬小学语文学科名师王素宝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的是教学当中的一些知识。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的王老师来互动，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通过发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您可以在公众平台当中搜索百分百郭涛，您就可以呢跟我们实时互动。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这个视频号也可以视频在线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跟王老师呢一起来探讨的就是好好说话是孩子顶级的成长能力。好，那接下来马上就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名师来了，让我们一起和名师同行。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我们邢台市郭守敬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位名师，我们欢迎的王素宝王老师。好，有请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郭守敬小学的王素宝老师，很高兴来这里做客。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成长 N 次方呢要继续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一份成长，一份历练。那要从哪儿开始呢？就是要从好好说话那今天我们王老师呢也是语文老师，我们要从这个语文的学科当中给大家来梳理一些重点，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所提升。那当然我们的成长 N 次方也希望让大家呢能够获得，也可以听见更多的成长可能。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就是在说话，实际上我们日常也是在说话。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好好说话是孩子顶级的成长能力。所以说我们首先先问一下王老师哈，您怎么理解就是孩子在课堂当中好好说话呢？
2: 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中的语言都是经过他思考的。那么我们的孩子呢在课堂上的输出是他思维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小学语文课本，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统编版课本，它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很多这个口语交际这个板块都涉及到了好好说话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它是有一个这样的逻辑线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一年级的小朋友，那我们就要教给他先听再说。那越往高年级，比如说到了中段，那我们就是一种理解。那么再往高段呢，孩子们就涉及到了思维的思辨。所以说它是有一个主线的。那我们的这个语文课堂呢，就是让孩子们好好说话最真实然后也是最美的一个场域。
0: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家长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认为说孩子本身就会说话，他随着长大了以后自然而然可能就懂了如何该好好说话，那为什么还要在课堂当中去刻意的教呢？实际上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能力以及他理解知识的能力。
2: 对，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也经常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呢要言之有理啊，言之有情，还要言之有度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请王老师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哎，孩子们尤其是我们的小学生们如何的一步一步学会好好说话。
2: 嗯，好的啊，那你看我们老话都说，哎，孩子说话就是天生他就会。
0: 对，
2: 其实他不是一种天生就来的。
0: 嗯，
2: 那么我们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呢，有些孩子他急于表达他说不好，那就要我们去教他。那首先我们一个孩子要想说好这个话，那他就先要具备第一个能力，就是倾听的能力。
0: 倾听，
2: 哎，
0: 嗯，
2: 你看现在您在给我说话，我就要好好倾听主持人想跟我交流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嗯，
2: 对不对？那在课堂上孩子们也是这样的，当老师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想要很好的去表达，那他就要先去倾听。
0: 嗯，
2: 哎，这是他首先要学会的。那在我的课堂上呢，啊，我经常会给孩子们说，来认真听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会表扬这个孩子，哎，你听得真认真，哎，你是一个善于倾听的孩子。
0: 嗯，
2: 你回答得这么好，那你一定听得很清楚。
0: 对，因为他听了他才可能会有疑问。
2: 哎，对，
0: 才会提问，然后才会去思考。
2: 是的，
0: 哎，那在这儿王老师我要请教一下了，你像很多的这个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本身是坐不住的，就是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那么的集中，那怎么才能够让他们去倾听呢？
2: 嗯，那你看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段儿童，
0: 嗯，
2: 那么他在入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一些口令，比如说小眼睛看老师，哎，小嘴巴不讲话，小耳朵仔细听，是吧？哎，我们靠一些口令，哎，来给他一个指示，哎，让他知道，哦，我现在要认真听了，我要认真看。那其次呢，就是当其他小朋友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郭涛同学，
0: 嗯，
2: 你现在同学在讲话的时候，你要看着他的眼睛。
0: 哦。
2: 哎，从眼神上去注视他，那这样也是吸引孩子注意力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在这个低年龄段的时候，他特别需要的是一种表扬，或者是特别希望可以，他想也希望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2: 对，是的，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这就是老师怎么样的去引导，然后通过方法和方式哈，让孩子能够回归到课堂当中，他仔细听，有的时候才会接下来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
2: 对，
0: 就重点在哪儿。
2: 哎，也就是说低龄段的儿童呢，涉及到就是，哎，我说你要做，对吧？比如说，哎，郭涛同学
0: 啊，
2: 请你把语文书打开，哎，这就是他做，他必须
3: 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0: 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9: 下午的18:06，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是邢台市郭守敬小学。今天周四，也是我们名师时间，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郭守敬小学的语文名师啊，我们的啊王老师，欢迎。那刚刚的话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哈，就是如何在各年龄段各个阶段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学会好好说话。实际上我觉得好好说话这样的一个课题不仅限于小学生啊，真的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很重要啊，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成人当中，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都需要的是学习如何的好好说话。所以说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请王老师的话也跟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在家庭当中，尤其是家校共育这个环节当中，如何的能够让孩子啊，让这个家庭都能够感受到好好说话的重要性。
10: 好的。其实我们在想，孩子在学校他能做到好好说话，那他回家以后能不能做到好好说话呢？
9: 那老师就不知道了。
10: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他回家以后能好好说话。
9: 是的。
10: 那么在学校呢，我们会教给他一些，说话的这个方式方法，教给他换位思考。那么在我们学校，你比如说，我们有守敬十二礼，我们引导每一个孩子做有礼少年。
9: 对。
10: 那么好好说话就是有礼少年的一个很好的呈现。我们回到家以后见到妈妈，我们第一句话应该是，妈妈我放学了。这叫什么反必告，是不是？就是回来以后告诉妈妈。
9: 对，有回应。
10: 有回应。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今天来我更想给家长们
9: 提些建议。
10: 对，是的。我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孩子呀都期待被认可。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给孩子好好说话呢？我今天呀想给大家送给大家三个友。那我们首先呢要有什么呀？我们首先要有尊重
9: 啊，有尊重。
10: 你看，这就涉及到了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家庭地位。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的长辈不能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长辈的位置上。你要跟他去做朋友，他才能敞开心扉的给你说话，他才能好好说话。所以呢，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个小锦囊呢，就是有尊重。就是当孩子说话的时候，那你要告诉他，

0: 好，你慢慢说，我听着呢。
1: 嗯，
0: 哎，那孩子得到了你的尊重，知道，哎，我说的这个话，我的家长很在意，他很认真的在听，那他也会有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充分的给予孩子尊重，把这种你总是怎么怎么样，咱们换一种表达，应该是，哎，我们试试什么什么。
1: 嗯，
0: 哎，换成这样的一个表达，那孩子就会觉得，哎呀，这是我的朋友，既是我的妈妈，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朋友。
1: 嗯，
0: 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个。
1: 好，
0: 那第二个呢？哎，我想送给大家的就是要有耐心
1: 啊。这个一说出来，我觉得很多的家长都懂，但是我确实我要站在家长的角度，我相信你也能理解，家长已经非常有耐心了，已经耐心已经是到了头了，但是最终的话都会化作的是好像是暴力，
0: 哎，是的，
1: 或者是暴躁。
0: 对，你也有孩子吗？
1: 如
0: 果涉及到辅导作业，
1: 嗯，
0: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
1: 没错，
0: 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在心里问问自己，
1: 嗯，
0: 如果这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1: 嗯，是，啊，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其实这是我从我自己孩子身上感受到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能很好的去辅导每一个孩子，当他不会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遍，没关系，老师再给你讲一讲。
1: 嗯，
0: 我们甚至讲三遍四遍五遍更多遍的时候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教他。
1: 对，
0: 但涉及到自己孩子的时候，
1: 哎呀，
0: 无法言喻那个场景，是不是？
1: 对，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哈，我有一个儿子，我深有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想说，有的时候家长已经他很有耐心，但是他耐心到了头之后，他真的会转化成还是上火，
0: 对，
1: 还是会非常的就是不能平静。
0: 哎，那我就告诉你，
1: 啊，
0: 那就怎么样呀，心里想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句话，
1: 嗯，
0: 如果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你怎么办？你能凶他吗？
1: 嗯，
0: 你能揍他吗？是不是？你还要好好的再教他一遍。
1: 是的，曾经啊，我跟我儿子就因为一个发音的问题，一个拼音，汉语拼音，我当时我真的是急火攻心，我说爸爸是主持人，爸爸也可以完全教语文这门学科，我本身我又是普通话河北省的测评员，我说我这么的标准，为什么你要跟爸爸争论呢？然后我儿子就不听，就是我们老师怎么怎么样说过，按我们老师来讲，实际上他只是记得老师讲的一部分，他并没有全记得。所以说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那次哇真的是急火攻心，我说来马上给你老师打电话，我要现场确认。当我那个电话马上要拨出去的时候，他不让我打。实际上我能感觉到他应该知道我说的绝对是对的，可是在那一刻的话，就是孩子总要跟你去争论，他就觉得我不能输，或者说我不能认输，哎，我不能承认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说那好，我就说我们都冷静，这个时候冷静的话，
0: 是一个好爸爸
1: 啊，对，就是谁也不要说话，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冷静啊，这个深呼吸，然后妈妈就跟着孩子，我说你们可以去屋里也可以冷静冷静，然后就孩子妈妈然后就跟他去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实际上最后的时候也并没有一个什么结果啊，等到第二天了以后，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大家当然是吧，也不会说有什么过多的矛盾，可是就不提了。然后我就悄悄地问了孩子妈妈，我说他后边怎么样啊？有承认自己错误吗？嗨，这不重要。
0: 你看，你的爱人，那你的爱人很有智慧。
1: 实际上真的这个就不重要，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能感受到他只是不想承认自己错误。
0: 哎，
1: 我就跟孩子妈妈包括有跟其他的家长也在聊，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他就有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让爸爸妈妈看到他
0: 不好的一面。
1: 对，实际上你看咱们作为父母来说的话，咱们啥不知道啊，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能接受孩子就是出错，能接受他不完美，能接受他很平凡，但是有的时候孩子他不想让父母见到，他最希望别人见，就是别人看到都是他最好的那一
0: 面。
1: 所以说你看就是做题，就是这个题他做错了，然后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你看你怎么不认真啊，怎么不仔细啊，哎，你下回就注意点别做错了哈。后来我就发现这样说不

0: 行，啊，然后你就说做错了，好，那你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吗？
1: 对，哎，我们来试一试，哎，我们换一种方
0: 啊，
1: 法再试试，哎，我觉得你一定可以。
0: 对，他就说知道，那好，那知道就行，因为你这次做错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是对
1: 真棒，你是一个好爸爸，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咱们的第三个锦囊，要鼓励他，要欣赏他，哎，你要有鼓励，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哎，当他去尝试的时候，当他去做的时候，也许他就是错了，但是他不想承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不妨试一试，先肯定他。哎，然后再去给他指出正确的方法，这样的话他更好的能够接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知道他自己是错的。
0: 对。
1: 等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哎，你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再跟他聊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哇，我爸爸、我妈妈原来这么有智慧，他不跟我争论对错，因为家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争论对错的地方。
0: 所以这也是后来慢慢的悟出来嘛。因为我听过我身边我们同学啊，都已经为人父母，曾经给我打预防针儿啊，就是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
1: 是的，
0: 然后我也经历了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哎呀，那既然咱已经有了这个预知能力了，那咱就想想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应对啊。因为实际上，真的等到这个事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你说生气吗？确实生气。哎呀，我觉得就是我们俩人都高血压。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孩子他也很无助，他在那个地方坐着，他也很尴尬，但是呢，他又不想主动去低头去劝你，这个时候其实他内心是很纠结的，不妨放低一点姿态，哎，去告诉他，我们换一种方式，哪怕我们此时此刻，咱们冷静一会儿，儿子。你坐这儿，你再想想，你这个对不对？我也再想想。其实你心里肯定知道他那个是不对的，你就告诉他，我再想一想，你也想一想。
0: 哎呀，所以说我们都是边学边长。
1: 对，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成长。
0: 因为你看，本身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也是在非常的注重语言表达啊，非常的注重说话的这个能力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语言是确实是有温度啊，有力量。然后呢，又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不是说针对谁，
1: 对，
0: 甚至我们也不想伤害谁，我们就是要更周全，想得更周到。但是往往有的时候这样的话，你就是会百密，就是会有一
1: 一
0: 疏。
1: 书，
0: 对，这一疏的话，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哎呀，你看这个为什么还是有这么一疏啊？然后用到孩子身上的话也是这样，就谁也不想着急生气。当你着急生气之后的话，你肯定也会有一些些后悔啊。就是
1: 对，
0: 说，要不我们刚才说呢，孩子从这个阶段开始学习，家长实际上也是一样。
1: 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学习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是独生子女可能和多胎家庭又不一样。
1: 哎，对，是这样的。独生子女受到的关注他就更多一些，然后家里面人对他说话呀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以哄着为主，是吧？只有这一个大宝贝，大家都得哄着。但是多胎子女呢，他就又涉及到了，就是说，哎，家里面孩子比较多，会不会顾此失彼？哎，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0: 昨天呢，我们的圆桌派的话，咱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家长，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往往呢，对老大的时候就关注很多，啊，对于二娃呢，哎，可能就会稍微散养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了老大了，就是大娃，他就可以间接的好像承担起爸爸妈妈的这个责任，
1: 对，
0: 哎，你像这个家庭里面的话，除了父母的话，有的时候还有哥哥姐姐，他们的这个角色的话，也很特别，啊，我们经常说，尤其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说是叫血脉压制。
1: 对。是的，如果有一个血脉压制的姐姐的话，那我们就更要告诉她好好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姐弟之间、兄弟之间，也许就因为一句话、一个语气，
0: 对，
1: 就能引发一场战争。
0: 就是这个的话，真的是值得。 我们所有的人去思考，这也算上我们

0: 说在家庭也好，在社会当中的也好啊，一个智慧学啊，就
1: 是。
0: 是语言学又是智慧学，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去维系好这个关系，又能够让他们能够充分的理解。
1: 对，所以说语言它是一门艺术。
0: 是啊，我觉得在我们的首静啊，郭首静上学的这些少年们啊，也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首静12里的引导之下哈，一定的会更加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发光式的少年啊，发光式的成长。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我们的语文教学这块儿哈，能够真的看到也发现。更多优秀的孩子，能够让他们呢，做好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榜样，也能够去感染到我们身边更多的孩子，因为确实这些的话，真的是在细节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1: 对，也就是说，好好说话，它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我们首静的孩子呢，一直在学习这个十二礼的过程中，这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我们的交往礼。哎，你要怎么和别人交往？说话要谦和。哎，当跟别人就是说，哎，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等等。那么学完这些礼，那我们的每一个首静孩子出去以后，都是我们首静的一个名牌，一个代言人。包括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当我们带出去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是一个能做到好好说话、有礼有言有度。有温暖，是个这样的孩子，所以说好好说话是每一个孩子要学习的，也是我们在不管是我们的课堂，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这个生活中，都是要逐渐的去渗透引导孩子的。
0: 有没有发现哈，王老师，有的时候的话，这个孩子他的语言能力，他成长的阶段也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先一步，就好
1: 哎，
0: 像开发出
1: 是，
0: 来了，就通了，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语言就瞬间提升。啊，有的孩子可能会慢一点儿，因为这里面的话涉及到的可能就是性格方面。你看有些孩子，
1: 对，
0: 他的性格就偏内向，这一内向的话呢，就好像他这个语言的这个通道就变窄
1: 窄
0: 了。
1: 了，是这
0: 您
1: 样
0: 像
1: 的。
0: 您如果遇见这样的偏内向一点的孩子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跟他沟通呢？
1: 那首先，像这样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就要多提供给他机会。哎，就是你要引导他，让他去表达。还是说到了，我们要跟他做朋友，就是你要先走近他，你才能激发他表达的欲望。当你走近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说。他愿意跟你说的时候，你就要认真的听他说。在他说的这个过程中，那你就要给予他方法上的指导了。你比如说啊。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女孩，她今天经历的什么事儿，她不愿意告诉你。哎，那我们就可以哎，先跟她玩一会儿，是吧？哎，慢慢的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孩子也许就愿意跟你说了。所以说，对于这种比较偏内向的孩子，我们从语言上、行为上，包括心理上，都要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然后去找这个途径。
0: 因为确实，我们觉得，在孩子的成长阶段的话，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偏内向，可能突然之间呢，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说话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开关打开了。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因为人
1: 对，
0: 往往是这样，当他表达能力跟上的话，我觉得他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受挫力。
1: 哎，是这样的。
0: 因为人往往是这样，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输出的一个渠道。
1: 哎，一个点。
0: 对，如果输出不出来的话，实际上大家会阻塞，阻塞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当然人有内向，有外向，有 I 人，有 E 人，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小学生阶段的时候，还是要变得活泼可爱一点。
1: 啊，对，就像我们说的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少年呢，都是这种眼里有光。哎，当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哎，你包括你自己说话的时候，你是眼里有光的。哎，你脸上有笑，那就是一种很开朗的。 哎，很阳光很自信的，那你心中有爱，那你就要涉及到我怎么跟别人沟通，我如何换位思考。所以说呢，哎，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就是培养这种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的孩子。
0: 好，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要

0: 祝福呢每一个少年啊都能够健康的活泼的哎能够成长在这样的阳光下啊，让我们性格呢可以更能够略微的我觉得外向一点啊，然后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感受到小学时光的那份童真
1: 快乐，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爱上说话，也能够会表达，所有的一切我觉得都要从好好说话开始。好了，谢谢我们的苏宝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希望您呢可以持续的关注。那明天走进我们成长 N 次方节目的就是我们郭守敬小学的啊校长，所以说也请大家的话可以啊明天同一时间的话持续的关注。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王素宝老师啊，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1000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

0: 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

0: 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6: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截至目前，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事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5、4、3、2、1，起航。
2: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洲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 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洲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 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中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 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 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应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今年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下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
5: 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
1: 新野县农业机械机

0: 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下的新车干燥呢。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9: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9: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

0: 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

0: 山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调度会议，强调聚焦重点民生事项，深化集中整治，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群众能力水平。陈冲、魏吉平、邱文双等出席。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擦亮文明窗口，提升服务品质。
5: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园，助力企业拓展海外新市场。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5月28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调度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通知精神，复盘总结集中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举措。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法检两长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巡回督导组到会指导。会上，4+10+4各专项工作组依次汇报工作进展和下步有关考虑，查摆梳理本领域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会议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密切干群关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积极开展问题排查、线索处置、整改纠治、建章立制等工作，总体工作成效符合预期，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要认真复盘总结提升，推进下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将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保质保量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并借力整章建制，把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持续提高政府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进一步强化部门责任，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

0: 主动担当作为，找准问题症结根源，切实拿出破题之策，确保集中整治有序有力推进。要进一步强化具体措施，紧盯4+10+4专项整治任务，积极探索务实管用的创新思路和具体路径，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夯实薄弱环节。要进一步强化线索移交，增强斗争精神，敢于查找和揭露各类现实问题，以严惩负面典型倒逼工作落实整治见效。要进一步强化上下沟通，积极主动争取政策支持，加强对基层帮扶指导，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协同推进的强大工作合力。市直有关部门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1: 办事窗口是一个城市文明形象的缩影。近年来，我市实施文明服务行业引领提升行动，引导各行业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等，着力打造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服务规范的窗口队伍，让窗口人员既懂业务又会服务，以窗口文明助推城市文明。近日，市民张女士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医师变更手续，引导员看到他手中拿着材料，主动上前引领至相应窗口，全程协助办理。市民张女士：
2: 工作人员很热情，全程细心的一个指导，大概十分钟就全部办完了手续，办事效率非常高。
1: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办好事，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多项审批事项整合到综合窗口，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同时，中心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暖心便民驿站、母婴室等设施，配备自助服务终端，提供延时、预约等特色服务，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田志清：
3: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不同的办事群众，窗口就是我们的岗位，服务就是我们的职责。现在我们不仅要求业务熟练，更要求服务贴心，多一份微笑，多一句解释，多一点耐心，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政务窗口服务提质增效，医疗服务窗口同样暖意融融。在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门诊大厅，挂号、缴费、取药等各个窗口前秩序井然，导诊台医护人员主动询问患者需求，帮助老年人操作自助设备，志愿服务岗的志愿者穿梭在人群中指引诊室方向，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就医体验持续提升。市民刘女士：
4: 来医院看病最怕的就是找不到地方，排不上队，现在不一样了，每个窗口都有明显的标志，还有志愿者主动帮忙看病抓药，都很方便。
1: 为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市中医医院对所有服务窗口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统一标识，规范用语。其中糖尿病院区专门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实现了挂号、就诊、检查、取药全流程闭环。在此基础上，医院还进一步延伸服务，从优化就诊流程升级到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服务管理科主任刘峰军：
5: 我们组建了由医生、护士、营养师、康复治疗师组成的专业团队，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随访指导。同时，我们加强了医务人员的服务礼仪培训，要求大家使用文明用语，双手接地，微笑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1: 窗口虽小，连接民心，服务虽细，彰显文明。随着一个个文明窗口的不断换新，我市的行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城市的文明底色也愈发鲜亮。未来，我市将继续深耕窗口文明建设，让优质服务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
0: 在市经开区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园正。

0: 成为本土企业出海的桥头堡，园区通过线上直播加海外定制双轮驱动，助力邢台制造走向世界。走进上合产业园的直播选品中心，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播正用英语向海外观众介绍康复产品。园区提供的免费专业直播场地和设备，搭配企业的海外独立站，与直播形成联动。这种园区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让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打开线上外贸局面。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赵一林：
1: 园区给了我们场地和设备，还帮我们对接了不少海外渠道。现在我们每天稳定直播，目前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客户咨询明显多了起来。这种合作方式很实在，我们既有了自主权，又借上了园区的力。
0: 另一家入驻企业，邢台市达利斯儿童玩具有限公司，则探索出另一种出海路径。达利斯生产的童车已出口多个国家，为进一步拓展北美市场，上合产业园主动对接，将企业多款童车样品发送至美国一家大型自行车工厂。目前，双方正围绕产品性能、安全标准及当地适应性等开展联合测试与评估，为后续定制化长期合作奠定基础。邢台达利斯儿童玩具有限公司电商部运营负责人吴传清：
2: 虽然还在样品测试阶段，但对方反馈积极。如果合作落地的话，我们将会根据美国市场需求定制童车，销售渠道和品牌层级都会大大提升。
0: 从直播带货到海外定制，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全市20余家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有力提升了邢台制造的品牌国际竞争力。上合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园运营方负责人傅琴燕：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建设海外仓共享平台和国别市场数据库，针对不同国家的消费习惯，为企业提供产品认证、法律咨询、本地化营销等精准服务，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4: 5月27日，市总工会在泉城礼堂举办弘扬劳模工匠精神、聚力绿色转型发展主题宣讲报告会，创新采用专家教授加全国劳模宣讲形式，推动市委绿色转型发展部署落地。活动采用主分会场视频联动模式，覆盖全市各县市区，线上线下近5000名干部职工参与。宣讲中，省委党校副教授杨凡解读生态文明思想与全市绿色转型路径，全国劳模李立杰分享青冶金低碳攻坚的一线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此次报告会兼具理论指导与榜样引领，进一步凝聚全市职工共识，激励大家立足岗位，投身产业升级、节能降碳等工作，为邢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劳动力量。
0: 日前，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正式开通运营夯实基础。首趟动车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对线路及各系统进行综合体检。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北京铁路局各专业技术检测员一同乘车，对高铁邢台段及清河西站进行检测。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也是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区位与交通意义突出。目前，该站站房主体、客运综合枢纽、旅客服务中心等核心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项目整体进入内外装饰装修、客运服务配套设施安装调试的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下面播送5月27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临城县4.5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4.6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信都区4.79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龙窑县4.9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清河县

0: 减 5.072，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 6.521，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 6.275，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 6.176，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香县 6.025，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仁泽区 5.999，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6。

0: 01-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致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

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

0: 和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国全国政协。

0: 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

0: 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锚。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

0: 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7: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

0: 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

0: 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
1: 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反映有一张巡逻权的水卡，然后现在巡逻权要在您小区里退出，但是有余额退不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现在问题解决了，联系了。
3: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4: 大概是上一周吧，29号解决了，当时解决了。
3: 好的，给你各位回访啊，再见。
5: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宁晋县大陆村镇东部纪昌庄镇至白池口村没有公交车的问题，有人和你联系吗？
5: 哎，联系了，联系了，大幅度也挺好，这最近可能要落实，咱们这可能勘察路线了。谢谢啊。
3: 哦，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5: 啊，
3: 再见。
5: 好，挺满意。
3: 好嘞，再见。
6: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18路公交车末班车发车时间的问题，交建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8:30几点了？已经说了。
3: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慢性病服药时间比较长，现在想停一段时间的药，停药这段时间是否会影响慢性病待遇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有跟联系。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你说的挺好啊，你说能享受到2099年一直能享受，就是停一段时间还照样能享受。
7: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哎，解释清楚了。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

0: 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

0: 八，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镜洋房，固菌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银行，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青龙同志。陈行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8: 大家好，我是陈青龙。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首先感谢社会各界朋友对邢台银行的关心和支持。邢台银行作为本地的银行，我们一直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0: 服务百姓作为我们的宗旨。今天和我一起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由我行个人金融部授信审批部运营部的负责同志。下面我们就存款、贷款及有关金融服务与大家交流。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好的，非常欢迎您，陈行长。那么，在今天随同陈行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冯丽梅，授信审批部总经理邓丽珍，以及运营部总经理张文杰。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邢台银行的金融服务、窗口业务、信贷政策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21302244和21302255。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进行全媒体直播，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听收看，沈行长。那么，咱邢台银行呢，作为本地重要的金融力量，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当中，一直也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那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近期邢台银行的发展情况以及整体实力，好吗？
0: 好的，
1: 嗯。
0: 主持人，首先我简要汇报一下邢台银行的发展情况。邢台银行呢，它是成立于2007年9月份，是经原中国人民银监会批准，是由邢台市政府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目前我们有85家支行，1900余人员工。截至4月末啊，我们的总资产是1920亿元，存款16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2亿元。自成立以来，累计缴纳各类税费51.48亿元，服务客户近300万户，各项经营指标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现在有朋友打入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陈行长为您服务。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是我这儿刚成立了一个企业，现在这个企业它还没有开始盈利呢，就是，但是现在也陆续开始接订单了，我想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贷款。
1: 其实现在也是说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贷款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授信部的总经理邓丽珍来为您解答。邓总来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呢？
3: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银行评估一个企业能否贷款，不仅仅只看它是否盈亏这一个指标，通常会结合企业的整体的经营情况，产品的市场以及未来的还款能力和现金流来综合评定。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非常适合我行的一款特色产品，就是太行全程创业贷。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初创期企业研发的，用于初创期经营的一款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贷款条件和要求，可以到我们的任意一家网点进行咨询，或者留下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吗？这位朋友。
1: 您听清楚了吗？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导播这里，下来之后也会有专门的信贷科的负责同志来跟您取得沟通。
2: 好嘞，好嘞，
1: 好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邓总，您看，像现在像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像这种中小微企业，其实可以说是它就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一个毛细血管，也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哈。但是不少的小微企业，他们在贷款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这样的融资难、审批慢、利率高等等这样三重现实压力。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邢台银行有哪些好的做法来真正解决中小微企业这种贷款难题呢？有没有自己的相应的特色？
3: 好
1: 来
3: 的，
1: 给我
3: 主
1: 们
3: 持人。
1: 介绍一下
3: 好
1: 好
3: 的，好的。作为地方银行，邢台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对于符合条件的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我们行是享受优先受理、优先首批、优先放款的信贷政策，贷款利率在 LPR 利率的基础上，

0: 依据客户的整体的经营情况、行业地位、抗风险能力以及同业竞争及综合贡献度，我们是实行一户一益的。同时呢，我行成立的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小企业信贷中心推出的特色信贷产品济南微贷，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高效、便捷、无杂费、无抵押，符合条件呢，还可以办理信用贷款。另外，我们搭建了数字化微贷系统，从客户的整体的经营情况、行业动态以及征信方面，我们多维度的精准画像，实现一个线上加线下的审批模式，将传统的信贷业务流程压缩了60%以上。
1: 现在压缩到多长时间了？
0: 最快的话，当天可能可以给予答复，3天可以给予审批，对于符合条件的这种情况，
1: 确实很高效
0: 对
1: 哈。
0: 对。
1: 那么您说到这个无杂费是指什么样的杂费？现在减免了呢？
0: 就是我们除了贷款利息之外，没有任何费用，真正的为企业降成本。
1: 那这个抵押物呢？无抵押物又是怎么回事儿？
0: 无抵押物的话，就是如果企业现金流充足，未来还款能力可靠的话，

0: 人就业。
1: 好的，也感谢您的解答哈，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入热线二幺，哎，你好，先生，您请讲。
2: 你好，是我吗？
1: 你好，你好，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里边有个亲戚就是去世了，然后因为知道在咱们那个邢台银行有存款是吧？就想看看怎么能取出来。
1: 知道是哪个支行办理的吗？
2: 他家附近应该是离湘都那不远，湘都支行，可能
1: 离湘都
2: 在那手
1: 支
2: 机
1: 行不远哈。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总经理张文杰来跟您解答一下。张总，像这种情况下，这种可以由这个家人来进行代为领取吗？这种
3: 可
1: 情况
3: 以，
1: 怎么办？
3: 这个就是这位听众您好，请问一下，您这个就存款就是是不是没有超过5万？说
1: 这个存
3: 有，
1: 款额度，您这位朋友
3: 对，
1: 您知道吗？
3: 是5万以下还是5万以上？
2: 我只知道他，因为跟他下去办过业务，但是具体一共有多少，
1: 现在可能
2: 我
1: 也
2: 不
1: 不
2: 是
1: 太
2: 很
1: 清楚，
2: 懂。
3: 那我给
1: 吧？
3: 你解答一下，就
1: 有什么样的区别？您提到一个5万的这样
3: 对，
1: 的一
3: 五
1: 个
3: 万
1: 额
3: 是
1: 度。
3: 一个标准，就是五
1: 好。
3: 万以下呢，就是可以由这个配偶或者子女带上死亡证明，以及这个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比如户口本或者结婚证然后再带上申请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申请人的身份证到我们银行网点就可以办理5万以下的这个取款业务。
1: 那超过5万怎么
3: 超
1: 办？
3: 过5万呢，就还需要提供这个公证书或者是判决书再办理。
1: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家人可以先去查询他名下的相应
3: 可
1: 的
3: 以，
1: 这个额度。
3: 可以先到网点查询一下，到底额度是5万以上还是5万以下？再需要准备自己需要准备的资料。
1: 好的，这位朋友，您听清楚了吗？
2: 好的，那我给家里商量一下，然后最近去一趟看看。
1: 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是吗？
3: 对，一般是配偶和子女。
1: 也就是说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3: 对对，
1: 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您请讲。
4: 哎，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4: 哦，哎，那个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不是快6一了呀，想给孩子存点钱，就是看看咱这儿有啥活动或者有啥优惠呗，
1: 想
4: 我
1: 问一
4: 也不知
1: 下，想问一下，您家孩子办理身份证了吗？
4: 道。身份证办了。
1: 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各金部的冯经理来跟您解答一下。冯经理，像这种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进行储蓄呢？近期有没有相应的活动？
5: 好的，主持人，未成年人监护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和监护证明到邢台银行的任意一家网点，可以给孩子办理我们的儿童存折业务。在此呢，也特别向您推荐我行新推出的儿童存折，它的样式非常的漂亮，受到广大小朋友的喜欢。
1: 那他办理都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5: 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话，父母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带上孩子的户口本就可以了。
1: 那监护人也要一起陪同吗？
5: 对，这个是需要监护人亲自办理的。
1: 好，您听清楚了吗？
4: 就是只能是父母带着孩子这个东西过去是吧？
1: 还
5: 是
1: 需要带上您的户口本儿。
5: 对。
4: 咱这个就是存多少钱都行是吧？
5: 这个起点是不限制的。
4: 就是哪个网点都能去存
5: 可以，任意一家机构都可以的。
1: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您可以领着您家孩子带着相应的证件，直接到窗口进行办理。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您的电话接通了。那好，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跟我们这位朋友取得一下沟通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里有网友在我们群里当中留言说，家里的老人摔了一下，做了个手术，现在没有办法行走哈。但是现在呢，老人名下有一笔业务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想问一问银行是否可以申请上门办理？张行长，现在咱们银行有这样相应的上门服务的政策吗？
6: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确实，因为本人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来办理，这个可以向我们的主办行，比如说你在某某支行，你去申请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上门去给你亲自办理这个事儿。
1: 你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到他相应的，是每一个网点都可以，还是需要到他办理业务的那个网点呢？
6: 如果离他那个比较近的话，就近办理就可以。
0: 嗯，你就。

0: 上银行可以直接进行预约。
1: 对。
0: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如果您有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您的电话接通了，陈行长为您服务。
2: 哎，好的，是这样的，我这是个朋友，然后他那个家人病了，然后家人现在还在医院，
0: 嗯，
2: 但是需要用他卡上钱去看病嘛，
0: 嗯，
2: 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他卡上这个密码，
0: 嗯，
2: 想问一下看怎么取的钱。
0: 也就是说是，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现在
2: 对，
0: 生病了哈，需要
2: 是
0: 用
2: 的，
0: 他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进行这个取出
2: 看病，
0: 来。嗯，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密码。
2: 对对对，家人都不知道密码。
0: 嗯，像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办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个张经理来跟您沟通。张经理，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
3: 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刚才问的问题呢，跟陈行长解答问题有点相似。
0: 嗯。
3: 就如果是家人住院又急需用钱，我们是可以提供这个上门这个服务的。如果办理这个业务呢，就是去在客户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也是由这个配偶或子女，这个委托谁办理就带上谁的身份证，还有客户本人的身份证，这个存款凭证，以及委托书，到银行网点就近的一家银行网点办理取款业务就可以了。
0: 嗯，可是像您说刚才说到了，我们这张银行卡的持有人现在生病了。假如说哈，假如说他现在生病比较严重，处在一个无意识状态，那又该怎么办呢？
3: 这样的话就需要这个首先确定他们之间这个亲属关系，
0: 嗯，比
3: 就
0: 如
3: 是
0: 说户口本或者是结婚证是吧？
3: 对，确定说这个亲属关系之后呢，再一个我们会看这个居委会这个参与进来之后也是认定一下，这个确
0: 就
3: 定好
0: 认
3: 这
0: 定
3: 个。
0: 一下这个相应的家庭关系。
3: 对，家庭关系是最主要的。
0: 嗯。
3: 家庭关系认定完之后，然后确实人家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再让客户签一个承诺书。
0: 嗯，
3: 这样的话就也可以为客户办理这种应急的一个业务。
0: 嗯，好的，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嗯，
2: 现在问一下，需要到咱们银行网点预约吗？
3: 这个可以多种方式，可以到网点预约，也可以给网点打电话预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306都可以预约。
0: 嗯，
3: 您预约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安排工作人员给您上门提供服务。
0: 嗯，
2: 好的，
0: 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嗯，
2: 好的，
0: 好，
2: 好的。
0: 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

0: 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0: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0: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首先呢，要看您目前企业是否处于违约或欠息的状态。如果目前仍然违约，那是不能申请贷款的。如果是以前形成的违约记录，现在已经结清了，并且企业目前生产经营也正常，而且是非恶意的小额的这种违约记录，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具体呢，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形成这种不良记录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未来的还款能力和经营能力没有问题，大概率也是可以考虑的。具体这位朋友可以带着您的征信报告到我们的网点，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分析一下，这样可以吗？
4: 你就是说还是需要做一个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相应的
3: 对对
4: 核查。
3: 对，
4: 你听清楚了吗？
5: 好的。
4: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有开了个公司，但是公司的账户对公账户已经好久没有用了哈，现在转账但是转不进去，想问一问是怎么回事。这个像这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对公账户长时间不使用是否会被这个风控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请运营部的张经理来跟我们沟通。张经理，您请讲。
6: 这个对公账户呢，如果长时间没有用，那我们开户网点呢，首先会跟这家企业的法人去联系。那如果联系不上，那这个我们这个网点呢，就会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账户列到这个酒泉账户进行管理。那这样的话，这个账户暂时就不能用了。如果这家企业
4: 那要想继续使用怎么办？
6: 继续使用的话，就还是联系我们这个开户网点，到我们这个网点办理一个业务，叫酒泉账户转回业务。办理这个业务呢，需要带上法人或者是委托代理人的这个身份证啊、营业执照还有委托书，然后到网点办理这项业务，办好就可能正常使用。
4: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也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哎，你
7: 好，
4: 您的电话请讲。
7: 你好，主持人好。
4: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7: 主持人好，我是现在咱话认得起这个邢台银行这个分部的网点，有点少。我希望在银泽区天口这个北顶这开一个邢台这个网点办理业务。我们这都是跑记录，银泽这太远。
4: 其实就是说，您觉得您希望能够在仁泽区天口镇附近哈增开邢台银行的相应的服务网点，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4: 好的
7: 啊，服务这个发展经济这个山东支持山东这个业务需要扩大。这个希望给办理。
4: 好的，我们有请陈行长跟您沟通。陈行长，近期有这样的计划吗？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比较偏远的这些地域或者是县域，是否有近期要增开网点的计划？
8: 这位朋友，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邢台银行的信任。至于你刚才提的这个增设网点这个事儿，我们会派工作人员到你所说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现场考察考察。一个是看当地的那个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相关的金融机构给予辐射，或者说根据我们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我们制定一个相关的方案。同时呢，我们因为这个网点的设置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我们也会给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如果能够解决或者是方便在那设网点
4: 的话，
8: 我们会尽快的满足你的需求。
4: 好，您听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7: 听着啊，谢谢。
4: 好，不客气，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陈行长，确实乡村振兴金融先行哈，那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那么也有这样农民的朋友或者农村的朋友也有日益增长的这样的多元化的

0: 金融需求。那邢台银行在服务农村、扎根乡土方面，除了我们增设网点之外，还有哪些新的探索和突破呢？
1: 好的，主持人，重视乡村振兴，这是我们邢台银行一贯的原则。针对农民朋友日益增长的这个金融需求，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呢，我们优化了农村的金融服务方式，我们研发了祥牛云通自助服务终端，通过村委、超市加机具的服务模式，将终端布放到村民家门口，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基础的金融服务。第二点是，我们创设了乡村振兴金融产品，我们联合担保公司、农端公司，围绕种植、养殖、农产品输出等等金融需求，定制了多款贷款产品，有效地满足了我们农户的各类需求。三是呢，我们持续爱心资助贫困学生，我行已连续7年开展了爱心助学公益活动，累计资助242名贫困大学生，资助金额92.6万元，为部分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0: 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
2: 你好，
0: 请讲。
2: 就说咱头一段时间啊，就说转了一个账，转账没看。一看是孩子小时候的一个这个社会保障卡里面。这个钱还能取出来吧？这卡都过期了，2025年5月我看都过期了。
0: 我想问孩子现在换了新的社保卡了吗？
2: 没有，上高三了，也没有那啥。
0: 就是说现在还是就是没有更换新的社保卡，但是原社保卡是邢台银行发行的吗？
2: 是。
0: 好的。
2: 写着邢台银行这儿的。
0: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运营部的张经理来跟您解答。张经理，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卡过期了还能取出来吗？
3: 这位听众您好，卡过期的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一个那个这个再办算是重新给他发一张卡，办一下激活。这张卡。
0: 那重新发一下这张卡呢？他这个号码。
3: 对，因为过卡面上有日期的，过期之后呢。

0: 再办，算是重新给他发一张卡，办一下激活啊，
1: 嗯，
0: 这张卡
1: 那
0: 他
1: 重
0: 就
1: 新
0: 可以。
1: 发一下这张卡，那它这个号码，
0: 对，因为过卡面上有日期的，那个
1: 嗯，
0: 过期之后呢，我们需要重新给他换一张新卡。
1: 那换卡还换号码？
0: 啊，这个换卡可以不换号，啊，我们
1: 嗯，
0: 有这个同号转移。
1: 你就是说，那孩子不去，父母作为监护人能直接去吗？
0: 啊，可以，孩子可以不需要去，嗯，就是这样去
2: 哦，
0: 的
2: 那
0: 话，你
2: 行。
0: 就带上孩子的这个出生证明，然后你出那监护人的身份证，啊，再带上这个孩子如果有身份证，带上孩子的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就带上孩子的户口本，然后到网点办理就可以。
2: 那您说就带着这个原来的这个旧卡，
0: 啊，带上
2: 带
0: 旧卡。
2: 着孩子身份证，还得有身份证，他倒是有。
0: 有身份证就带上身份证，
1: 也就是说现在
2: 再
1: 需
2: 就
1: 要
2: 是，
1: 带三样东西，带着银行卡，带着孩子的身份证，带着家庭的户口本，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还需要再。
0: 孩子有身份证就不需要带户口本了，带上监护人的身份证，这三样就可以。
1: 啊，监护人
2: 就
1: 的身
2: 带
1: 份
2: 上
1: 证。
2: 我的身份证，
0: 对对，
2: 带上
0: 是的，
2: 孩子的身份证，拿上这张旧卡，这三样东西。
0: 啊，对，是的，
2: 行。
0: 嗯，
1: 嗯，
2: 那我就只有斜对面这都可以办吧？八月
0: 对，
2: 份
0: 任
2: 办
0: 何
2: 这
0: 一
2: 个。
0: 家网点都可以办理。
2: 好，感谢啊。
1: 嗯，好，不客气，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确实，这个银行呢，也现在作为金融活水，在促进市场回暖、服务经济复苏方面，今年以来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各金部的总经理冯立梅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冯总，
3: 是为进一步提升可持续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邢台银行强基固本，深耕本土市场。前不久呢，像清河的一个汽配厂，由于投资扩大，导致流动资金出现了一定的缺口。我行客户经理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实际的金融需求之后呢，我们仅用2个工作日的时间，就为客户发放了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受到了企业的非常好的赞誉。我们深耕44个县域特色集群产业，实行一业一策、一县一策，带动邢台银行与企业并肩前行，温暖陪伴。截至今年4月末，我行特色产业集群贷款的余额是128亿，比年初增加了7.16亿；制造业贷款余额是280亿，比年初增长了8个亿。下一步呢，邢台银行将继续发挥地方银行的特色和优势，深化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持续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为邢台的发展注入邢台银行的力量。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陈行长，其实现在走到大街上，我们会看到，其实除了这个常见的国有4大行以外，包括有很多地方性的银行陆续在咱们邢台安家落户了哈。可以说，现在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邢台银行作为咱邢台的本土银行，如何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留住客户，来吸引客户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主
1: 嗯。
4: 任。作为本土银行啊，我们欢迎各个银行来竞争，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作为我们邢台银行呢，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提供更优质服务的银行，努力打造多走一步的银行。为此呢，我们也做了多项尝试，一是在各营业网点。我们设立了代收水电、煤气、暖气等等各项费用，极大的方便客户进行就近办理，不用多跑路。第二是满足客户家装购车需求，我们开发了太行全城系列产品，同时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存款需求。开发了特色的爱情存单、儿童存折等等，方便客户的个性需求。第三呢，我们也针对一些行动不便呀，有患病的或者老年客户群体，我们开启绿色通道，一键呼叫、移动填单、专人陪护、上门服务等等各种方式，尽量。让我们的客户感受到贴心服务。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再会。